0: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集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4: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

0: 天上班，亲爱的早饭们，没迟到吧？
1: 哎，你这会儿是不是慌慌张张？今天早上我出了家门，然后在家门口的红绿灯等车的时候，不叫等车，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坐在车里，远处有一男子骑在电动车上，哇，穿着这个卡其色的长款风衣，然后突然一回头朝着我咧着嘴笑，并且跟我挥手。我当时在想，这不是周润发在上海滩里面许文强的造型吗？
0: 周润发在马群。
1: 啊，对。最关键的是，我定睛一看，这个人我不认识啊！我脑子里面就在想，这一大早的，这是来碰瓷的吗？还是来借钱的？还是骗钱的？后来我仔细一看，他就车子就朝我这儿就过来了。一靠近的时候就拼命的挥手，然后我仿佛听到他在讲话，然后把车窗摇下，对方喊了两个字：“
2: 大姐。”

0: 他一折
1: 十，
0: 一折，
1: 同时买一件送一件，
0: 一折啊，早饭
2: 买169买一送一，
1: 对，关键是刚刚磊哥也说了，男士的只有15单，
0: 对，
1: 女士的只有50单。先到先得，
0: 一折还买一送一，是皮尔卡丹，早饭们抓紧时间吧。
2: 这个热熔衣昨天小柔老师在洗手间第一时间就换上了，
3: 哎，换上来，
0: 哎，穿进去里人好紧致啊，
2: 好紧致，他吸到肚子里边了，
3: 当时还在想呢。我心想我这个体重你为什么给我寄个 3XL， 后来我一看啊，最大就 3XL， 但是我穿上了，
2: 哦，哎笨啊，哎笨啊，
3: 确实是笨到身上的，哎，但是很柔软
0: 啊，
3: 而且弹性很好。
2: 对对对，因为他太胖了，他两不动性的。
0: 我始终觉得他的肉都是魔术型的，就是以前卖红豆的那个保暖那个保暖裤那个腰也是一拉出来一点点，我说你能穿上吗？
2: 结果人家就穿上了。
0: 对对对，
2: 哎，你穿上以后感觉是什么？除了柔软以外，保暖性也非常好。
3: 我的体感哦，
2: 嗯，
3: 因为我把它撑开了，
2: 嗯，
3: 所以我觉得第一贴肤，
2: 哦，贴肤
3: 柔软，
2: 嗯，
3: 弹性好。然后虽然是个圆领，然后领子这儿架住，但是它不勒脖子，
0: 嗯，
3: 就是以我这种撑开的状态它都不勒脖子，
0: 是，
2: 哎呦，一不到100块钱买2件，
0: 买一送一，而且还是皮尔卡丹，
2: 我当时
3: 一
2: 买啊，
3: 我当时一听雷毅老师讲，
2: 嗯，
3: 你试的这一款买一送一，我说啊，
0: 买一送一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刘毅再说一下原价，我们要告诉大家抓紧时间抢，今天有好多东西跟大家分享，
2: 对，
0: 一定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个就是单量有限的，赶紧啊。
1: 原价1198，现价是169，买一送一。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点特别棒，
2: 嗯，
1: 它不像很多衣服弄得很花，它是立体的 logo， 它不会就是
0: 对对对对，
1: 会显得很高级、很简约。
0: 对
2: 对, 对, 对，然后你冬天的时候就穿一个这个在里面打底，然后外面一个羽绒服，脱下来在空调房间很舒服的。
0: 对，抓紧时间抢单哦！男款只有15单，女款只有50单，皮尔卡丹一折。

0: 折还买一送一早饭们，抓紧。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

0: 刘伟娜娜，小六刘姨，周六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第一次周六早上在上班的路上跟你们打招呼。
2: 嗯，
0: 刚刚提到静思的这个空调清洗器，我前几天家里面的空调刚刚清洗了，但是中央空调花了450元，真的感觉有点贵呀、啊
2: 嗯！
0: 要是话剧就好了。
3: 哎呀，今天周六，然后早上起来差点闹钟没响。
2: 嗯，
3: 周中你没有这个周六上班的这个概念，好像差点迟到了，幸好卡点到班。周一八，早上好，节目组。
2: Hello。
1: 还好啊，没有迟到，虽然是卡点上班。
2: 哎，今天上班可能很多人有点缓不过来，但是我们一直之前在节目里反复提醒大家啊，嗯，今天上班我们已在工作岗位上，来吧，赶快抢 PR 卡单，一折买一送一。
4: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8:25，接下来跨境解的环节，今天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认识。
2: 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

0: 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直播。
5: 非常诱人，
6: 云锦，大家还记得今年夏天的观自在吗？
5: 对对对，
6: 哇，真的是好让人震撼的一幅作品啊！
5: 被我们造反请走了，
6: 被我们造反请走了。
5: 哎，7万多，在我们这7万多，如果在云锦博物馆你下单买的话是8万多。
6: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比他们要相当于打了个85折，
7: 打了个8折，
6: 8折。
5: 对，
6: 所以在我们这买都是非常划算的。
5: 是，
6: 今天有很多云锦的系列要跟早饭来推荐。首先给大家先推荐的第一款，
8: 我强烈推荐一款叫福中有福的铜镀金项链耳钉套装。
6: 刚才刘姨一直在讲，怎么会这么便宜，这么划算？
8: 原价288，现价只要264，一个叫福中有福。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礼拜六的早上，我是蕾蕾。
3: 大家好，我是娜娜。
4: 大家好，我是小肉。
5: 大家好，我是鲜饼干刘怡。
3: 我们继续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滴滴八八早上好现场直播中。
2: 今天依然有6位早饭可以获得我们送给你的礼物啊。
3: 嗯，
5: 三份红枸杞原浆，三份黑枸杞原浆，每人到手一盒。
3: 这个天晚上你要走出家门，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呦，空气里都是好闻的桂花香。
2: 对，桂花香它是属于淡淡的，我特别喜欢闻那种感觉的。
3: 嗯，
2: 就是你在走在路上，突然一阵微风吹过来，
3: 对，
2: 然后这个风里有一点淡淡的那个桂花香的那个味
3: 道，就是在空气里的。
2: 对对对。
3: 但是今天我们向早饭问问您是河西的早饭吗？
2: 嗯，
3: 南京河西有一颗桂花王，哎，南京人这三个字讲不好。桂花王这三个字，
4: 南京人会讲成桂花丸。
2: 桂花丸，
1: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在河西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3: 在河西就有这样的一颗桂花丸，南京话讲桂花丸。小肉，桂花丸在哪里啊？
4: 在河西。
3: 河西哪里？
2: 河西哪里？
3: 哎，河西哪国？
2: 我到河西从来都要导航，因为河西的路都是一样的。
4: 对，他那个就是四平八稳那个路。
3: 哎，因为有个朋友家住仁和翠竹园，你知道的。
2: 啊，小叶小葵。
3: 哎，我每次到他家都要导。好，要不然出来。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这个到底是在河西的哪里？好漂亮。

0: 这一话台分景气
1: 胡说讲的是河西、他在河西的国际友谊公园的北一号门
0: 哦，在这个地方啊。
1: 对，然后呢它这个树高8米5，这个树的冠径有8.6米，哎呦，好大的一棵巨型桂花树、
2: 如果你在这个附近上班，中午就可以到那去打打卡晒晒太阳，
1: 就看看，
2: 特别
1: 看看就好了，不要去咬。就好多人在上面去遮桂花。
2: 对，那种就是损害公物，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过。
1: 有人讲，说遮桂花回家做桂花胶。
2: 你妈！
1: 网上就能买到很便宜，好
0: 了，自己做还费时，
2: 自己做完一种多。
1: 另外有个好消息，我们要跟收音机旁的早饭分享：南京到合肥，接下来如果你要是选择坐高铁的话，时间要比之前缩短了整整35分钟。
2: 中国现在高铁的四通八达和及时到达太厉害了，
1: 太方便了。
2: 南京到合肥即将、
1: 缩短35分钟，就越来越快，以前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再缩短35分钟，蹭一下就到了。
2: 先就是一晚回下班回家回合肥，第二天早上从合肥来上班都可以。像以前怎么可能？
1: 我们有同事最远的是住在滁州，
2: 对，
1: 我们的连毅，
2: 对，
1: 连毅你可以带到合肥了，
2: 住到省城了，
1: 对呀，
0: 住到大城市。
1: 他之前从滁州到南京来上班，高铁是18分钟嘛？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是啊，
1: 地铁时间都比高铁时间
2: 长。他说你们开车堵半天，我都回家了。
1: 他每天就要坚持也很多年了，
2: 很佩服，
1: 也不容易。
2: 对
1: 对，就忘了问他18分钟的高铁票，不知道每天需要上班的这个交通费用有多少。
0: 小几十块钱，
1: 小几十块钱是要有
0: 是要有的，
2: 那肯定的。
1: 然后再加上地铁
2: 啊，
1: 要是他我就不来了。
0: 每天通勤的费用差不多要花到70到80。
1: 对呀、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刘姨算了一下这个通勤的这个价格多少？
1: 31。
2: 哦，31。
1: 从滁州到南京18分钟，来回就是62块钱。
2: 他一天不吃不喝要62。
3: 哎，
1: 还要坐地铁，
3: 还有地铁呢。
4: 我的妈呀！
2: 呀。那他真的是超过我今年的仙境，我们都选他吧，
0: 就这首歌送给他吧。
2: 好好好，
0: 向前跑，这马上特别合适给他。哎，刘姨刚才在后台看到有两位早饭下单了云锦的
1: 杏林春宴。
2: 哇，真的太棒了，
0: 有眼光，有眼光，
2: 有眼光。

0: 摇钱树也有人下单了。
1: 哎呀，今天云锦给大家上新的这几个好物，早饭们真的是太棒了，
0: 祝大家心想事成。
1: 因为我们确实也是等了很久，因为它完全是手工制造，所以它是需要有这个制造时间的。

0: 每天其实早晨上班都是这种风流电车的感觉、啊、
1: 对，都是这个奔跑。哎，这个歌手真的是也蛮有意思的、嗯、就是每一次唱歌的时候都感觉到在花寺里变远，
0: 但是他这个感觉就特别对，他是表现的一种状态。
1: 哎，小瑞，你下次可以模仿一下他，我觉得蛮难的。
0: 对，他谁啊？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说你还要推荐一个云锦啥？
1: 有我第一眼就看中了那个云锦的小卡包，
0: 哦、
1: 它是一个牛皮革制的小卡包，
0: 嗯、
1: 有拉链，然后背面呢还有三个卡槽，天蓝色的底，
2: 嗯，
1: 然后它上面的那个文案也很吉祥，比如说有瑞彩满堂纹，还有团花纹，
2: 嗯，
1: 别人拿出来的，比如说什么各种大牌的这个卡包，
0: 嗯、
1: 当你拿出来一款云锦的卡包。古色古韵，
0: 对，
1: 它的缎面整个都是桑蚕丝制的，
0: 是的，
1: 就觉得很有特色。
2: 小柔，这个卡包如果送给你的话，你在里面放什么卡？
1: 身份证
2: 呀，
1: 公交卡
2: 呀，
1: 医保卡，
0: 医保卡，
1: 食堂饭卡，
2: 食堂饭卡，它也三卡合一了、
1: 哎，
2: 这三张卡都很重要，
3: 很重要的，
2: 非常重要。对，
0: 那同时其实还有毛衣链，
2: 对，
0: 还有我们男士的那个围巾，
1: 对，
0: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刘毅也排比的介绍一下价格。
4: 我们男士的围巾叫福运八宝真丝拉绒围巾，原价1880，现价只要1690，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八宝的织纹非常的高级，它是一个那个藏蓝色，
0: 是，
4: 然后我们的那个。

0: 正式
1: 到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
6: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7: 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16 沿洛高速泗阳往大风港方向过潘黄枢纽1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段有三车追尾事故刚刚处理完毕。现场还有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等待清拖。后方缓行超过常熟开发区出口。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那么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和苏州新区出口附近车流量都会比较大，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再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落下帷幕。作为史上周期最长的一次节假日运输，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 442.7 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与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等周边城市间出行需求旺盛。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累计增开旅

0: 哪里啊？又到市场监管局投诉啦？
1: 市场监督，因为百度地图不理我嘛，百度地图给我的结果就是只能退你20%。
2: 嗯，几十块钱。
1: 那你要么去住？我说我住，我现在交押金，
0: 嗯、
1: 我都不放心。
0: 这个不说了，马先生，我们的问题来，我们刚才问
2: 你
0: 了。你
2: 先主要的讲，听我们说啊，这个节省时间讲主要的，你跟那个市场监管局反映以后，市场监管局怎么说？
1: 市场监管局说他会调查的，然后昨天还跟我电话，他说我联系那个酒店，酒店那个人不接电话，他联系不上。
2: 联系不上不能当去那边去一下吗？
1: 我说你去啊，我说你去现场啊，他说我会去的，
2: 嗯，
1: 说你什么时候去呢？也给不了时间。
2: 就是到现在的话，市场监管局给你回了电话，但是没有结果，对吧？
1: 没结果。
0: 那你是几号投诉的？
1: 我当天5号就投诉的。
2: 嗯，因为还有个假期，这个刚刚过了两天，这个有一个过程的，这个有一个过程的，马先生你不要急啊，这个事情有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咱们这个思路要清晰一点，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那现在的话，等于就是说酒店也好，那个百度地图也好，还是市场监管局也好，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是不是？
1: 百度地图的结果就是退我20%。
2: 啊，你自己的想法呢？
1: 我们的肯定全款，我也要求也不高，我干什么？我这种浪费时间就算了。
2: 嗯，
0: 你只要求退当时预付的这个房款，
1: 我付出去的房费嘛。
2: 其实我觉得房费不仅要退，可能由此而带来的一些损失啊，对吧？这个可能还得赔偿。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是明摆着的一个违约，而且是很严重的一个欺骗的一个手段。
1: 是的，是的。
2: 否则的话，你正常入住，怎么可能我去住到边上4.3公里？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地址，或者说上面的图片吸引了我，我也不可能到那儿去。那这个信息究竟谁发的？对吧？是这个携程他发的，是酒店自己发的？那你们去查，哎，谁的责任谁来承担？但是对于客户来讲，我在哪儿订的？我就在哪儿退，我就得去叫要这个补偿，对不对？啊，这个事情，当地的监管部门他们是受理了，对不对？但是没有结果呢，啊，
1: 没有结果。
0: 它是一个小区，就是其实有没有跟周围的这些居民打听过啊？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不是个案啊。他如果说就在网上在卖这房间，那其他消费者也可能会遇到。
1: 我没有证据，不能说，我只是楼下是打听，问了楼下站的那种比较闲的。
0: 那你就告诉我们你打听的情况呀。
1: 他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哎，这里什么广东人、福建人在这里拿了房子，就是这种房子弄过来1000把块，有可能最多也1000多块钱拿过来，就是以这种他们是
2: 有没有其他人上当受骗跟你一样的？
1: 人家也不敢说嘛。
2: 啊，那行，那就够了，够了，够了。这样子啊，这个，后来就是你住到哪里了呢？因为临时你不住这儿了。
1: 后来我附近，我就是到那边打听的时候问了，人家说到旁边有那个农家乐类似的，你后来我就开到附近。大概2公里左右，1-2公里，我去住的那个农家乐那边
2: 啊，就幸亏还有这个房间可住。像有一些时候，在市区中心比较紧张的房源的情况下，有可能都无法住宿。这种情况其实也有人碰到的。那你住的那个农家乐，并不是你之前想要住的海边上，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2: 好，
1: 田野里。
2: 好的，好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就是临时。高高兴兴的订了一个挺满意的房，结果去了以后被引到其他地方，大家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情？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算是一个欺骗和欺诈？
0: 嗯，我们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这是不是属于消费欺诈，应该要退一赔三了。
2: 对，
0: 那现在就是只退20%的订房的金额，那么大家认为呢是不妥当的啊？因为到底是谁违约在先呢？我们可以先来明确这样一个问题。
2: 是啊，
0: 大家，
2: 我当时找都找不到，因为什么？那个地方就没有酒店。哎呦，最后搞得我后来只能是到同学家临时借宿了一下。
0: 那也是那家酒店违约，你订了酒店，你没有预期入住，
2: 对
0: 对吧？你不是说到了第二天了，你还是在当天嘛？
2: 我钱已经交了呀，你这个就不应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会临时打乱我们的计划，会让这个整个的行程变得异常的艰难。像他这个还算好，就是在旁边还找了一家，那万一如果没有呢？就像你说的，这个严重影响我们的行程计划和心情。
0: 是的，
2: 嗯，
0: 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2: 嗯，
0: 我再问问马先生啊，你当时怎么会找到这家酒店的呢？
1: 我呢
0: 怎么会通过他们？

0: 我本来是在南通，不在苏州过来，我正好在南通。南通嘛，我想一个知道旁边始终有黄金海滩的嘛，然后也家人说那边黄金海滩去玩玩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就现场中午的时候，
2: 你们也是临时起意对吧？
0: 就是想南通也没啥好玩，不回苏州嘛，好像还早，五号了嘛。就那个去那边了，去那边我想，因为我经常用百度地图的，
1: 嗯，
0: 是吧？我也不用什么高德，我其实蛮相信他这个大平台。
2: 嗯，那他是导航，你怎么会通过他去订房子呢？
0: 不是，我百度地图的时候，我百度地图不是导那个黄金海滩大概有多远嘛？然后在百度地图的时候，他有跳出来这个就是民宿的。
1: 就到达目的地，它有一些周边的提示。
2: 你等等，你等等，这个细节我觉得很重要。你本来是导航的，然后百度地图它跳出来了这个民宿的推荐啊。
0: 也不叫跳出来吧，反正百度地图上也有搜酒店的嘛。
1: 对，这个我知道。
2: 你自己主动搜的，还是他直接给你推的？
0: 主动
1: 是这样的，就是
2: 自己搜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1: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导到一些这个风景区附近的时候，他会在马先生电话切出去要问一下他信息，他有一些地方就是导到这个风景区的时候，他下面会跟着一系列的周边的一些民宿啊、酒店呐、啊，或者是餐饮啊，然后呢，你点了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订了。
2: 对，还有朋友说这种情况呢，有可能他是买了那种热搜，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排名靠前，
1: 就是显示在他那个页面里边会有一系列的啊。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做一个广告嘛，这样的话他定直接在上面就可以定了。我们有时候打车搜一个目的地，他也会给你推荐什么花小猪之类的，反正排名前面的这些你都可以直接定。定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关键就是你定的和这个实际的不一样，这明显就是违约了呀，对不对？这不对呀，你给人家肯定要退的。这不仅仅是退钱的问题，你如果严格来讲的话，他这个就是用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那就是欺诈。你去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你说这个责任在谁呢？我刚看有一位听友说这个事情只能自认倒霉，我不认为是这样。肯定要全退，毫无疑问，对吧？第二个，有没有欺诈行为在这个其中，那还要按照这个退一赔三的方式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赔偿。
2: 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现在市场监管部门就是跟他讲说电话，对方的电话没人接，这事儿就没有下文了吗？还是说正在处理过程当中？对吧？我们也要去问一下市场监管局。
1: 好，百度地图是吧？你们这个刚才就是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有在地图上看到吧，就是他订的那个酒店叫启东威尼斯新城观海美宿，但实际上去了以后是空房子一个，这个把人家害死了。这个大过节的去了以后连人都没有，提出来这个退款你们根本就不搭理人家，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要解释一下啊。
3: 了解您的心情，就是给您带来不便了，请问您这边是
1: 江苏交通广播，刚才我们编辑在外面已经跟您交流了，你不是刚才已经查到了这个地图的位置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了解了，请您等待一到两分钟的时间，这边帮您核实一下。
1: 这个还核实什么？都已经跟你们接触了多少次了？这个这样，你能解决或者有这个答案，你就直接说；没有的话，你就挂掉，然后把这个事情赶紧向你们的这个领导呢去汇报。这不是用这个话术就能够回避的，人家十一的时候订的这个酒店，你们给人家导航到一个空房子那边，然后又被引流到了那个什么四点几公里以外的，这个去了以后，酒店一定要人家先交押金。然后
4: 上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我们继续关注缓行方面，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州新区至苏州出口之间 G50 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出口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施工影响，2026年10月10日上午至2027年4月28日24时关闭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 G42 沪蓉高速双向转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方向匝道，以上限制通行的时段和路段，如有调整则另行通知，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是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2: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沿宜高铁胡社村特大桥130到133号墩跨启阳高速连续梁中跨顺利合龙。那么本次合龙的连续梁为标段控制性工点，那么为后续的架梁施工打下了基础。沿宜高铁北起徐沿高铁盐城站，向南经盐城、泰州，以江阴长江高铁隧道
3: 实线路。咱们今天节目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投诉。
4: 这是来自于苏州的马先生啊，他是在国庆出游的时候遇到的一个让他非常糟心的事情。
3: 是
4: 10月5号呢，一家人到启东旅游，计划在投诉之后，百度地图，你们做过详细的调查吗？
3: 对呀、
4: 对吧？已经被投诉了，是一起投诉还是有多起投诉？那么为什么这家酒店现在还堂而皇之的在营业？另外就是监管部门是不是也是没有去肩负起职责呢？在消费者投诉之后呢，市场监管局说了，说我们给他打电话，给那个民宿老板打电话不接。那不接就没下文了吗？
3: 那你要去了解，要去调查，要到现场啊，对不对？你这样的这个推诿的这个方式，也难怪当地就是存在这么多的问题。难道是还是我们昨天说的地方保护主义吗？我不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是独立的，对吧？是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娘家人，你应该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啊，尽心尽力的去进行调查，而不是推三阻四，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很麻烦了。这个事情太夸张了，都已经发生这个情况，被投诉了，地图也不整改，酒店也不去把这个相关的信息下架，或者是重新进行修改，那就是说我对此是完全无所谓的。那这个责任难道不是在酒店方和我们的这个平台吗？对不对？你不去修改，那你对此是无所谓，那下次再有人上当怎么办？你这是给自己在找麻烦。我不清楚是疏忽了还是你们的态度本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百度你不要去做这个信息发布了，你也不要开这个平台，你应该关掉。你最起码在接到这个投诉，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要把这个信息下架掉，对不对？如果说做了相关的工作，那要退款进行赔偿，然后把信息改掉。现在一点都没有做，太消极了吧。
4: 而且我们记者刚才通过对讲告诉我说啊，看了一下他的那个页面，他的宣传就是酒店啊各方面设施感觉还挺好的，还挺好的，
5: 价格的一个情况。
4: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可以确定的是，就是当天是何先生自己本人办的入住的手续，但是实际上呢不是他入住的，这点是明确的。那么当时呢，他的这个预定的价格呢是一个叫酒店的一个跟公司的一个协议价，
3: 对，
4: 它是明显低于门市价格的。你看他门市价格多少钱啊？2700。那他预定的是1700块钱，差价是1000块钱，所以呢，酒店认为不是你入住的，那你就得补足这个差价。
3: 确实，那天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有一些情况不太正常，对吧？那个办入住的是投诉人本人，那么这个后面呢，说跟朋友他出去了一趟，朋友跟朋友玩，回来以后说朋友入住他走了，那你订这个房间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到底是谁入住呢？
3: 对呀，所以当时有人怀疑呢，就是他可能想做这个黄牛，就是中间赚一个差价嘛。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猜测，他肯定不承认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情况来讲呢，何先生反映的时候，酒店是通过这个监控发现的。
4: 是的。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结果啊。这个事情呢，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首发报道之后呢，又有多家媒体在跟进此事。
3: 是，
4: 目前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呢已经和何先生达成了谅解，双方都不再追究责任了。我们也给投诉人打电话，就是问一下最终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因为双方已经是达成协议的嘛。但是何先生不愿告知。
3: 这个何先生，我觉得你恐怕就是一个黄牛，我觉得太不地道了，对不对？你这个达成协议你什么都不说，当时其实我们本来不想去帮他的，因为这个里边说实话他这个嫌疑是非常大的，我怀疑就是他是个黄牛，对不对？你再帮他去，那不是这个帮了他去。

0: 去做这种不规矩的事儿吗？但是这个里边是不是酒店也有问题？这个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酒店怎么知道当时住的人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本人呢？
1: 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知的呢？
0: 对啊，
1: 酒店告诉我们是他们通过调看监控发现的。
0: 嗯，
1: 这里边就会有一个法律问题了啊，就是通过调看监控发现实际入住人不是登记人，这里边他是不是涉及侵犯到个人的隐私？
0: 是啊，
1: 是否合法合规呢？
0: 嗯，
1: 另外就是当天实际入住者他没有按照规定去登记入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酒店的管理是不是也有问题呢？
0: 是，对此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发表一下观点。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怎么去对这个事情进行界定呢？我们采访了两位律师。
1: 哎，两位律师的观点还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说了嘛，说这个事儿还是有争议的。
0: 是的，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的江家敏江律师认为啊，酒店在公共区域安装监控本身通常不合法，但是合法安装不等于可以任意使用，公共场所采集的图像信息呢，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酒店核实的是价格争议，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并不是维护公共安全。所以呢，如果用这个监控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识别的话，就涉嫌滥用了视频图像信息。此外呢，依据《旅馆业的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旅馆接待旅客必须查验身份证，如实登记。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他的那个朋友入住的时候，酒店没有发现，没有进行登记，对吧？酒店没有对实际入住人做这样的登记的话，也存在治安管理履职的过错和失误吧？
1: 啊，江律师的观点非常的鲜明，认为酒店的这种做法明显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另外一位律师，君绍律师事务所的邓丽萍律师呢，则认为，
0: 嗯，
1: 酒店在过道内公共场所安装监控是法律的强制要求，为了经营需要，酒店调取公共场所内的监控，它不涉及到侵犯个人隐私。
0: 嗯，
1: 那么酒店呢，帮这个何先生，就投诉人，
0: 嗯，
1: 办了酒店入住手续，已经尽到了登记的义务。
0: 嗯，
1: 但是何先生呢，隐瞒事实，让别人入住，所以呢，他认为已经超出了酒店的合理注意范围，酒店不存在过错，就没有责任。
0: 你看，两个律师的观点呢，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监控的话是为公共安全，如果谁都能用，什么目的都能用的话，那这个显然已经超过了他使用的一个合理范围。但是你说他已经在酒店大堂登记过了，你的朋友来探访什么，酒店无法知道他有没有走，是不是？他不能每一个房间都去查呀。所以我觉得邓律师他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如果说像这样的争议始终存在，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的话，那我想类似的问题以后恐怕还会发生。现在酒店方或者入住旅客呢，都得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下一次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和纠纷呢？
1: 是的，有朋友告诉我说啊，说酒店都是有那个黄牛名单的
0: 啊。
1: 如果说真的有名单的话，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投诉人当时他入住的时候，办理入住登记的时候，
0: 嗯，
1: 他是很顺利的就办理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当然就是但是他我知道那个校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在那个名单里面了，
2: 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

0: 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
1: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其已经离他而去了呢。那今天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哈，你也可以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啊。你觉得郑钦文的那个低谷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郑钦文会不会迎来更高的高度哈？那对于郑钦文的这个未来的比赛，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哈，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就可以关注到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那以及你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的作品哈。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这个播客体坛人生，那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作品，就是江苏体育记忆哈。那希望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积极的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讨论。那除了和您关注到这个郑钦文之外呢，今天在节目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哈，要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就是明天11号苏超的比赛，淘汰赛首轮淘汰赛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即将打响。那么在明天过后，你觉得有哪四支球队可以继续在本赛季的苏超赛场上前行呢？换句话说，就是你觉得哪四支球队可以晋级到下一轮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中来说说看啊，你各自所支持的球队。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庆假期期间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就是首轮的这个淘汰赛的首回合比赛中呢，有这四场比赛其实都是分出了胜负的，所以这个先前占据先机的一方，是不是在明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就是最终胜出的那一方呢？我们也拭目以待。欢迎大家来留言说说看，在苏超的赛场上你们各自支持的球队。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2: 好，那么主播关注，我们先来和您关注一下郑钦文。昨天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刚刚年满24岁的郑钦文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直落两盘击败了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重返中网的四强。
3: 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3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六局双方战成3-3平，比赛的均势在第7局被打破，斯维托利娜连得4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四强。取胜之后，刚过完24周岁生日的郑钦文在场上比出了一个24的手势，以此来纪念他年满24岁之后赢下的第一场比赛。
4: 说实话，因为我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我出手是很紧张的。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现场大家一直以来为我加油，然后呢，这是我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
2: 那么四强也追平了郑钦文在2024年创造的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在赛后呢，郑钦文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道出了取胜的秘诀。
4: 其实我觉得即使今天发球不在线，我也依旧有很

常常就凭借着一股韧劲儿去硬扛。而经历过这一次的伤病之后，他说，我终于学会了认识我的身体和保护我的身体。与此同时，他和团队的配合和沟通也比从前更加的成熟和细腻。所以以后再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郑钦文说，他相信自己会处理得更好。他觉得这是网球给他带来积极的改变。那么在漫长艰难的恢复期，很多人会依靠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去治愈自己，但是对于郑钦文而言，真正支撑着他熬过低谷的始终是网球本身。郑钦文他说，我有很多幸福的瞬间，但是其实能够给我带来最大情绪上反应的一直都是网球。过往他让我感受到很多的痛苦、迷茫还有泪水，当然他同时也带给我很多的成功的喜悦，对于生命的激情以及和大家一起奋斗的那种感觉。郑钦文说，我觉得这些体验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对于他来说，网球从不是单纯的工作，而是他支撑着他走过低谷、感知热爱的核心力量。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中所提到的，包括我刚刚在节目中和张端所聊到的，以及很多的球迷都喜欢说，或者说我们更习惯的去说，哎呀，郑钦文终于回来了，好像回到了2024，那个相对巅峰期的郑钦文哈。但是对于这个说法，郑钦文认为，他说，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去找到曾经的自己，我一直都是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所以他坦言，这一年的蛰伏期对他而言真的是一种锻炼，是一种历练，是一种成长。他说，因为人在很顺利的时候，就是你会很容易沉浸在喜悦当中，你不太会去反思自己，而只有在低谷的时候，人才会逼着自己沉淀，去反思，去改变。所以郑钦文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哈，我也想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他说，低谷反而是最能够带给你进步的时刻，你不要畏惧，去直面它，一天一天的走下去，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低谷，总有回来的时候。也正因为是如此，现在的郑钦文似乎格外的珍惜每一场比赛，每一次胜利。站在24岁的全新的起点，我觉得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做得非常好的是，他没有对未来的那种很宏大的口号，他只有那种很踏实的坚持。他说了三个不负：不负每一天，不负每一场训练，以及不负每一场比赛。我记得那一天在他23岁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他赢球之后，在这个中心球场，很多人都给他送上了这个生日祝福，提前送上了生日祝福。但是郑钦文当时开玩笑的说，我感觉我好像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成为24岁的那个郑钦文，因为在他看来24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我记得当时在赛后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哈，虽然他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在看了他在赛场上的表现以及他的这一番访谈之后，我们会觉得24岁的郑钦文真的已经褪去了年少的青涩。

0: 州幽皇。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能够稳居贵妇面霜的天花板，火了十几年无人超越？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保湿面霜，是瑞士医美级科研产物，属于肉眼可见的紧致修复效果。专柜50毫升正装定价近4000元，常年无大折扣。今天双十一活动提前王炸，50毫升正装加上4支5毫升同款小样，总共是70毫升，仅需999。订购方式只有一种，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官方平台值得信赖，保真保证，假一罚十，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用专柜1/3的价格拿下医美级修护抗老黑科技，告别垮脸。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属于2028年到期的临期产品特惠，如需2029年到期的新货，请一步到专柜购买。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
0: 世青网球公开赛哈，尤其是关注了这个郑钦文啊，我们着重是关注了郑钦文的情况。那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您关注到乒乓球以及网球的赛场上其他的一些中国选手的表现。在稍后进行女单的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预计哈是在6点前后，那王曼玉对阵张本美和，我们继续为我们的中国选手加油。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其他的一些比赛的这个情况哈。之前我们在前面半个小时因为是着重说起了这个郑钦文，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从亚运会归来的老将张帅在本届中网的赛场上搭档西尼亚科瓦，作为本次赛事双打头号种子出战。当天他们在1/4决赛中以2-6比2击败了5号种子亨特和梅拉德诺维奇，在各项赛事当中已经取得了12连胜，而且这也是张帅和西尼亚科娃这对组合首次闯进了中网的4强。
4: 中网女双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迎战亨特姆拉德诺维奇，开场第一局张帅组合就展现出积极的竞技状态，西尼亚科娃接发球直接抢攻拿下制胜分，他们首局就取得了破发。随后来到张帅的发球局，中国金花的发球质量非常高，落点深，球速快，这导致对方的接发球质量降低，这也给了往前的西尼亚科娃更多发挥的空间。纵使无法一击制胜，守在底线的张帅也会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轻松拿分。张帅组合破掉对手的3个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球网对面的姆拉德诺维奇是大满贯女双得主，亨特也曾登顶女双世界第一的宝座。面对强敌，张帅与西尼亚科娃守住城池，并在对方的发球局中成功找到破绽。第二盘，张帅组合2度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再赢一盘，仅用时66分钟便轻取2盘淘汰对手，晋级中网女双4强。
5: 我们一定是最强之一，也会有很多优秀的选手、优秀的团队，但是和斯尼亚科娃一起打的比赛，我们俩很少会打到强势，有非常强的实力，也有非常好的发挥，非常稳定的长期稳定的发挥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如此的强大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站在球场上我会特别的就是底气十足。
0: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上海进行的 ATP 大师赛男单第二轮比赛当中，昨天中国小将周毅2-1爆冷击败了穆塞蒂，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大师赛的第3轮。
6: 职外卡参赛的中国21岁小将

0: 周易世界排名第277位，他的对手穆塞蒂则排名第25。周易在赛前并不被看好，然而他在首盘就展现出积极的进攻姿态，并与穆塞蒂战至抢七。抢七当中，周易在3-6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主动进攻。他利用上网寻找得分机会，并以9-7逆转拿下抢七，先胜一盘。第二盘，穆塞蒂以6-3扳回一盘。进入决胜盘，双方又一次战至抢七。关键阶段，身高1.93米的周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往前利用移动和臂展扩大防守覆盖范围，多次完成有效封堵，并最终以7-1的悬殊比分迅速拿下抢七，锁定胜局。周易大比分2-1击败穆塞蒂，生涯首次晋级大师赛第三轮，同时也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30的球员。
1: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就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体验吧，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赢一个之前是世界前10的球员，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在场上把我想做的和我们准备做的计划，我觉得实施的还可以，然后现在我觉得我很开心，我特别想好好享受一下此刻的心情，然后睡醒了明天继续准备训练，然后备战下一轮比赛。
2: 同样是持外卡出战的中国球员吴玉炳，在昨天的比赛中是0-2不敌本次赛会的头号种子德国名将亚历山大·兹维列夫。第二盘他顶住了高压，咬进抢七。10月3号，当时泰州是3-4不敌南通，徐州是0-3不敌无锡。紧接着在10月4号的两场比赛中呢，是苏州2-1赢常州，盐城2-0赢宿迁，所以这四场比赛其实都是分出了胜负。那目前呢，也就是说占据先机的，在首回合比赛之后占据先机的是南通、无锡、苏州和盐城，但是明天晚上这个比赛打完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大家现在也可以来说说看各自支持的球队哈，到底你支持或者是你看好哪些球队呢？小金鱼说这个梅西国家队的退役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感人，他说相较之下葡萄牙队真的是不应该啊，所以我说嘛，就甭管这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今年的世界杯以来吧，可能双方就开始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矛盾啊。但我觉得一位为国征战20多年的老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讲还是要配得上一场这个他应该有的一场，哪怕是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吧，不一定很盛大，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体面的仪式感。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要说到的是今天给大家提到 MLB 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不太陌生。那这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 LMB 经典棒球帽，绝对能够满足到你的日常通勤的需求。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帽子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的 LMB 专区，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到99元的福利价格。现在进入 LMB 专区下单，里面有超多的款式可以去挑选。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一些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你也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的。也看到球迷留言了，说张帅真的在这一次中网的赛场上看起来是很享受主场的感觉。我觉得张帅不仅仅是在中网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张帅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他越来越成熟，而且越来越淡然。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松弛感，然后真的是能够像他所说的，因为热爱网球，所以他在珍惜每一场可以上场的机会，同时他是真正的在享受这个网球。我记得那一年在中网的赛场赛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们都在问张帅为什么还在坚持，张帅自己也说，他说当年和我一起打球的很多人早就已经退了，他们看到我都会开玩笑的说张帅你怎么还在，就是你怎么还在这个打比赛。然后张帅自己就说了，他说其实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就是 他现如今一方面是因为热爱网球，一方面他也想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他还可以坚持多久，为了这个热爱他到底还可以坚持多久。而且这些年其实他慢慢的开始把重心往双打的这个赛场上去

转移哈，更多的你看到他在无论是在女双还是混双的一些赛场上，在大满贯上，他都是能够有一些很好的表现的。好，盐城的球迷说了，还是相信我们盐城可以继续往前冲哈。是的，那就看一看明天的这个四场比赛结束之后，到底哪四支球队会和我们说再见，而哪四支球队又会继续的向前走呢？那明天大家也可以来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苏超风云，我们也会和您全程的来进行关注。好，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呢，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希望你继续来收听天下体坛。稍后呢是滴滴88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

0: 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其实自己也是一种放松嘛，
1: 还真是。
0: 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来说说看哈，眼下也是错峰游的好时间，你有没有计划去哪里赏秋？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圈。
1: 国庆黄金周啊，热门景点呢开启了人称众的模式啊，一众年轻人放弃了热门景点，选择扎进了山野。九月中旬呢，游侠客小程序就已经显示啊，中秋国庆期间的北疆阿勒泰啊，湖南张家界，东北的小兴安岭，还有丽江的雨崩等等一些徒步团的名额满员。那国庆呢，作为全年最大旺季，头部平台上啊，成都、新疆等路线的订单集中爆发。由北京出发19元的叫鬼笑石夜爬，还有8天7晚的15000多元不含机票和当地用车的哈萨克斯坦的徒步团都显。

听关羽身后边一声炮响，哎呦，杀出来一股子生力军，虽然人马不多，可是也挺冲。谁来了？各位，廖化、关平。之前怎么回事呢？之前呢，这股人马让人截断了啊。关羽的人马一共才这么一两千人啊，叫人砍成了好几咕噜，可把这关平、廖化急坏了，找不着二军侯了啊，谁也见不着谁呀、啊。现在啊，关平身边只有二三百人，带着这二三百人是东冲西撞，忽然听到有人来报说，报少军侯，咱们军侯让人给围困住了，江东有十几员大将围住军侯不放。关平这么一听啊，心如油焦火烤一般，廖化将军，少军侯，快快随我来。是，俩人一撒马呀，杀进了重围，救出了关羽，且战且走，直至天明啊。到了安全的地儿啊，一查点人数，除去关平、周仓、赵磊、王府、廖化吧啊，等等等这些文武，这军校有多少人呢？不足五百名，两股部队加在一块儿不足五百人，干粮也都吃尽了啊，吃的没有，喝的没有。往前走是前边乌兵截路，往后退后有曹兵追赶，这可怎么办？嗯，哎，关平啊，上前一拱手，父亲呐、啊，咱们呢，无论如何得找一个站脚之处，因为现在军心已散呢、啊，咱们呢得重整旗鼓，咱们得收收心呢、啊，等西川援兵一到。我们复夺荆州不迟。嗯，关二爷点了点头，哎，九一无二之见。儿啊，啊，父亲，那我们应该在何处屯兵？关平啊，用手一指，咱们呢，现在最好是暂避麦城，要去麦城。各位啊，这对杨先生就不用赘述了吧。关二爷啊，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这麦城啊，听过这么多回三国，对这个地方应该很熟悉吧。那么麦城在哪儿呢？书中代言啊，现在的湖北当阳东南啊，就这么一个地方。关二爷这么一听，行吧啊，咱呢就到那儿去，那是个弹丸之地，地方虽小，但是可以站一站脚，然后再想办法如何求救西川。反正跟这儿待着是不行了，嗯，此处暂避吧，走吧，一块儿去麦城吧。关羽这儿带着关平、廖化、赵磊、王府这些残兵败将是直奔麦城。来到城里，还没等卸去盔甲喘口气呢，江东的人马潮水般就涌过来了，就把这座麦城是团团包围，分兵把守。哎呦，上城去防范去吧，哪儿来的兵啊？啊，刚才说了，总共也就五百来人，嗯，而且好多都是老弱病残啊。哎呀，滚木雷石这些东西你得有啊，有这些你才能守城啊。可是这麦城太小了啊，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上哪儿准备啊？如果现在江东的人马要是大起云梯攻城，是麦城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那么看到国庆长假刚刚结束啊，大家也非常关注到国家队的比赛周也跟随着假期一起结束了本次赛程。那么本周末也是一个调休的周末，我们竞彩足球方面有哪些精彩赛事可以去投注和选择呢？
2: 是的，随着国家队比赛周的结束呢，本周末欧洲五大联赛全面回归，亚洲的日韩联赛还有欧洲其他联赛也都会全面的回归。这个周末呢，又是一个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的一个精彩的足球周末。
1: 嗯，那既然五大联赛全面的回归了，先问老师，那么在这个周末五大联赛有哪些精彩可以去分享呢？
2: 咱们今天呢就一次性的来看一下英超、西甲、德甲、意甲、法甲五大联赛最新一轮的全部的焦点对阵，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赛前解析。首先来到英超的第六轮，本轮最重磅的两场大战，先是呢曼联主场迎战热刺，也就是著名的北伦敦之外的又一场英超德比。两队呢最近几个赛季交手火药味一直很足，曼联呢坐镇老特拉福德，肯定希望在主场拿下3分，而热刺呢本身目前表现不错的客队，是否能够拿下对手提高积分，同时也是检验实力的最佳的时机。科莫迎战罗马，罗马本赛季状态极佳，但是面对实力不俗的科莫，客场作战需要稳住后防。亚特兰大对上了威利斯，亚特兰大进攻输出稳定，很容易打出大的比分。最后来到法甲第六轮，巴黎圣日耳曼主场迎战勒芒，大巴黎呢阵容豪华，在联赛当中实力优势比较明显，主场拿分希望大。摩纳哥迎战图卢兹，摩纳哥进攻能力很强，擅长了快速推进。特鲁瓦主场迎战马赛，马赛呢是法甲的传统强队，客场呢远征要留意特鲁瓦主场的抵抗。尼尔迎战诺阿夫布雷斯特。
3: 说一说在九月份你自己关注的一些汽车品牌的这个销售，你觉得哪些品牌卖的还不错，对吧？然后你自己再看心仪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车，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4: 好，那我们先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鲜局。
5: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6: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5: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6: 前沿技术，
7: 市场动向，
6: 热门争议，
7: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6: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4: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3: 哎，好多人觉得好奇怪，说啊，你们今天也上班，怎么呢？就大家不上班吧？不，今天是正常的，是法定需要工作补班的日子呀，对不对？
4: 就横摩机厂家说
3: 啊，他说，哎，我也在上班，你们也在上班，今天大家正常都应该上班的啊。
4: 上班我快乐哈，上班能挣钱，多好，
3: 上得很开心的啊。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车市的相关的一些新闻信息，看看有哪些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事情啊。
4: 先来说两个有趣的一个发明啊，先说一说特斯拉的一个发明。
3: 哎，特斯拉怎么今天想起来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出来啊？
4: 在9月29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正式授权了这个专利，叫做电动风扇汽车。
3: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4: 结合此前他们发的 Roadster 的这个跑车的预告图，展示了车尾的动态气流的效果。

0: 说这个专利呢会率先搭载在全新的 Roadster 上。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全新的尾部扩散器的设计，然后这个装置呢是有风扇，包含车底的进气口，尺寸更大的车尾的出气口，还有多台的管道电动风扇。说这气流呢可以经由通道被抽出，在出气口的位置呢相邻风扇间还有竖向的导流板可以抽车底的气流，而且可以向车尾从车尾向外排出啊。
1: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凭空出来的，最早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在赛车上面曾经用过，就是把它的气流抽走，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就是底部的一个空间，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在这个增加抓地力方面还有它的这样一个特点。但是呢现在在民用车方面，特斯拉把它变成了一个专利啊。
0: 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是特斯拉发明的话是不是得和火箭去做结合，然后果然底下的消息就是会和 SpaceX 联合开发内部代号叫 A71 的一个冷气推进系统啊，然后这个装置呢是多组的高压气体喷嘴构成，不需要燃料去燃烧，然后这也是特斯拉马斯克的一个构想。
1: 哎，
0: 反正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是提升性能吧。对于像 Roadster 这种超级跑车，我觉得可能会有

0: 那再来看一看新车的相关的消息。日前呢，大众正式发布了全新的纯电 SUV ID， 就是 T-Quan 啊，就是途观啊，就是电动版的途观的相关的消息。这个车呢，将会在2027年初在欧洲上市，接替累计生产超过95万辆的 ID4 和 ID5 了。与仍然在售的燃油、柴油和混动版的途观呢是并行销售。德国以及多个国家将会在10月13号正式的开启预售，这个车的价格约合人民币32万元。
1: 是希望不要在国内有太好的表现啊。
0: 不是，就他这样子，他拿到这个国内来了之后，基本上就是又是一个生产线上的负担的、啊。
1: 是，所以在中国就别比新能源了，但是这个车呢，就在海外去折腾折腾吧。
0: 你想想途观啊，当年不加价是绝对不会卖给你的一个东西。
1: 是，
0: 对吧？现在它电动之后，你怎么这么嫌弃它呢？这是啊，
1: 谁嫌弃它？我又没嫌弃它。
0: 你刚才的语气处处充满了嫌弃、啊。
1: 我没有任何嫌弃，我是说这个电动不要在中国卖，因为你卖是卖不过中国人的。我没有任何嫌弃这个车的意思。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哈、啊，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好多实体按键之后，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台电动车，装容到实体按键也行。
1: 是吗？
0: 对啊，就很直接嘛、哪个是定速巡航，哪个是音量加减，为什么非得都得弄到屏幕里边呢？是不是、
1: 它是没办法，因为欧规有要求，在欧洲有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实体按键，它智能化它也做不了，它人机交互它也玩不转。
0: 你搞个豆包不就行了吗？
1: 你搞豆包，它要愿意跟你合作呢，
0: 你喊一下他们就可以。
1: 你说我把豆包把什么千问给引进去，好，
0: 比较好。
1: 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好的使用场景，就是比如你在国外的时候跟别人交流，就是反正我们的语言水平大家也都懂的哈，就是可能也就聊个两句半、三句半，可能都聊不下来。
0: 马到最后，
1: 但是有 AI 眼镜之后，它能不停的跟你去翻译，这是挺好的一件事。
0: 接了一个这个起诉单啊，就是法院的这个，因为你拍了我。
1: 那还是
0: 对不对？你到那边场景里边，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被怼着脸直播的，是吧？
1: 但是这个你挡不住啊！你我的穿戴设备就是这样，你怎么挡？
0: 袁姗姗说：“俺有 AR 眼镜 ，AI 眼镜还没有啊。AR 眼镜这个龚老师早都买了，
1: 早就买了，
0: 但是那
1: 多年前就买了。
0: 买回来之后就跟我说那几千块钱白掏了，
1: 全部积灰了。就是反正看了能看到他歌词，就对着眼镜唱歌。
0: 我在想，
1: 别人你是个傻子，
0: 不是你那东西看起来会不会？我看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对眼儿。”
1: 不会，
0: 不可能啊、
1: 那不会
0: 是吗？
1: 它整个视觉，它其实对焦对得非常好，因为它眼镜旁边是有两个，就是像成像显示一样的一个东西。
0: 那你
1: 但是它很重。
0: 那你上台的时候唱歌的时候，不就不怕忘词了吗？
1: 它还有一点不好，就是因为它其实也有点微光，就是当如果有光打到我的眼睛上的时候，它是能看到那个光，就显得你眼睛在泛绿光。我的天，太夸张了。
0: 所以还得进化是吧？
1: 是要进化，要进化。
0: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说的是几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哈，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即将要发的一些新车。前几天有朋友在问啊，说比亚迪在海洋网会不会有 MPV 的这个相关的消息。目前得到的消息呢，这个车还真的是被开发当中啊。海洋网的 MPV 啊，是比亚迪的首款车型，预计是在年底会正式的是亮相啊。
1: 啊，反正从照片上看还是挺帅的，Ocean Way 的那个概念车的样子，但可能不会还原的这么多，
0: 不知道哎。
1: 不会，因为
0: 他真弄成这个样子，其实胆子也是挺大的。
1: 但是你要知道，王朝的夏其实是卖的不好的，
0: 是、
1: 对吧？但是海洋的 MPV 就是是不是？
0: 所以肯定不能弄一个就是正经八百的车出来
1: 啊！对，
0: 要弄一个稍微超现实一点的。

0: 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1: 不用忙，
2: 最后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争议啊。
3: 当然它的105656辆呢是包含了全球销量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销量表现10万多。单号觉得10万多并不算多，但是我们看看第二名长安起源的46000多辆，你就知道这个10万多的含金量是有多重了。
2: 对，在新品牌当中，其实这个10万多跨过去之后，能够在几个月时间它一直保着10万，其实说明市场对于它的产品还是蛮接受的啊。
3: 对，而且是至少领先第二名50%多，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2: 嗯，
3: 这第二名其实长安起源也是完全想象不到，
2: 是
3: 对吧？就是起源什么时候一下子冒的销量表现这么好？
2: 价格还是很重要嘛，对不对？只要你愿意把价格往下放。
3: 除了价格之外，
2: 对不对？
3: 起源是不是最近也推新车了？
2: 主要原因是请了保时捷的设计师之后，那车长得像保时捷就好卖了，是这个意思吗？
3: 是，我上个月去

0: 参加了起源的一个发布会，就是 Q06 嘛、嗯、就那个车我当时就感觉性价比很高、嗯、然后外加在现场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他们对于智驾呀、嗯、对于品质啊就一致在强调，嗯，就可能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还是有点效果的。
1: 但他这个就是长安自己的那套驾驶辅助系统啊、嗯、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经过市场验证
0: 啊，
1: 啊还是需要市场验证。他现在在主推这个块
0: 天书， 对， 对，因为他好多品牌其实也都在就用他长安的那个系统、
1: 嗯、你用华为那套系统成本还是高啊，虽然是舱内的还是贵嘛，对，
0: 是是是是。第三名是方程豹、嗯、啊，方程豹其实在九月份也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1: 方程豹能到40000，大家仔细想一想，之前方程豹最危急的时候，
0: 嗯，
1: 已经到了一个月几千台这种状态了，
0: 嗯，
1: 对吧，3000-4000台、嗯、作为一个品牌，你一个月像方程豹这样的品牌能卖到3000-4000台，跟仰望差不多这种状态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觉得是不是要宣判他死刑了，
0: 嗯，
1: 但是后来当泰七出来之后局面其实就改了。所以对于新势力品牌或者新品牌来说，如果有一个爆款的话，会快速的把它的整个一个量拉起来啊。
0: 我那天和方程豹的就是区域的负责人聊天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个品牌，我说我觉得方程豹有一点做的挺好的，就是它和腾势相比呢，它没有要腾势那种既要又要还要的感觉，
1: 是
0: 就是它什么技术它都得要搭在上面，腾势就是这样的、嗯、但是方程豹它相对更克制，所以它能够更好的控制价格，还有就方程豹它的目标大的会更精准、
1: 嗯、
0: 就是我就要年轻时尚，然后我要爱玩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嗯、
0: 所以它的泰系列就是虽然是一个方盒子、嗯、但是它并没有把什么硬派呀、啊、操老爷们儿啊像类似这样的标签贴在身上，反而会更增加更多时尚的话的一些元素。
1: 而且它价格其实网约车嘛，
0: 啊，
1: 打到 AI 的几率大概是占到了75%，
0: 是
1: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在想，他想把自己的网约车这个形象给他撇开，你就觉得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0: 他主要是有他的大本营，他在南部地区会相对好一点，所以他还是有区域性。但是这种整合呢，怎么讲，就是浩博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有点不干不尬的。
1: 对，
0: 安安呢相对还好一点，因为它定位会更明确，
1: 浩博到现在也出不来，
0: 再加上又有启境出来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对于广汽来说，它如何平衡这几个品牌之间的这个差异、
1: 嗯、
0: 可能也是后续要做的工作啊。
1: 理想是31817台啊，
0: 嗯，有掉了。
1: 昨天有朋友还在问说理想的 L6 什么时候出纯电动版本，我说你是咋想的呀、嗯、人家 I 系列出来是纯电， L 系列就是增程了啊。
0: 嗯，是但是 L 说我有听说就 L 系列的这个产线可能会改纯电，就是没有必要
1: 撑不住了是吧，
0: 做这么多的增程了
1: 撑不住了。
0: 对，也不一定是撑不住吧，就是
1: 因为什么，我一直在想，就大家认可 L 系列那个长相
0: 啊，
1: 对吧，你 L 系列这个长相，我想买你的纯电，但是我不喜欢 I 系列这个东西，
0: 嗯，
1: 你给我一个 L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纯电不行吗？
0: 对，我们有很多其实跟理想工厂的朋友还是比较熟的，就是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就是如果你有熟悉，是不是有也给我们透露一些小道消息，反正我听说的消息是它的 L 产线有一部分正在做整改。
1: 如果有路边摊的消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的评论区里边告诉我们啊。
0: 对，然后再往后呢是深蓝、嗯、深蓝也至少维持住了30000多的销量啊、
1: 嗯、
0: 也是把它的全球销量。
1: 其实深蓝那个品牌啊、嗯、就一直还蛮挠头的。
0: 为什么？
1: 你说它的设计不行吗？你说它的长相不行吗？你说它的配置不行吗、
0: 嗯、
1: 你说它的用料不行吗？都挺行，为什么就是一直就感觉存在感极低呢？
0: 嗯，
1: 好奇怪哦，
0: 竞争太激烈了
1: 啊！
0: 长安其实就是喜欢这样，你包括阿维塔你也看得出来，它其实设计永远都是希望能够剑走偏锋，
1: 嗯，
0: 对吧，一定要是很极端，或者要么就是特别前卫，但是呢这种前卫呢消费者接受起来它就是两个极端，喜欢的人是很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人也是一大堆。
1: 深蓝刚开始的时候
0: 是
1: 你没有E38，我买腾势干什么，对不对，现在也是个问题。还有一个腾势的那个造型能不能改一改，
0: 嗯，
1: 啊，腾势的造型希望它改一改。
0: 再往后是易派卖了15000多台、啊、
1: 嗯，
0: 也还行吧，易派 M8 啊，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铁蓝灯的事情，
1: 对、
0: 嗯、让大家又是对他好像有点小反感，
1: 他正好卡在那个点上面去了、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对于东风来说，你看易派是15995嘛，然后蓝图是13000，这两个品牌呢其实在东风内部来说，在新能源内部虽然可能低于他们的预期哈、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有可以向上的空间的啊，而且目前的产品的规划还有这个布局最起码自己没有打自己。嗯，
0: 欧拉反正基本上都靠海外市场，
1: 嗯，
0: 然后智己呢11000

0: 千多台，也
1: 稳在一万线上了。
0: 对，但是还是不够啊。
1: 嗯
0: 啊，乐道8700多台，阿维塔阿维塔好像已经开始沉寂下来了。
1: 阿维塔有点悬啊，反正说了这个阿维塔，我觉得是有点悬啊
0: 啊。然后最后华晋只有一台车，卖了7416台，已经很好了。
1: 但是华晋现在负面的消息也挺多啊，就聚焦在它其实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华晋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你过去你是生产50生产宝骏的时候，大家不挑你的理儿，
0: 嗯，
1: 大家就觉得你造糙一点或者之类的东西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有好多原来不是传统的50的用户和宝骏的用户去买了一个大六座的，然后又是华为全家桶的一台车的时候，
0: 嗯，
1: 他就要去按那个标准去要求他。
0: 我发现你们这些媒体老师啊，真的好难对付。
1: 怎么了？
0: 人家就10来万的车。
1: 是。
0: 然后你会给他什么要求？
1: 哎，关键是宣传的时候就是10几万能买到的华为全家桶，这个时候大家期望值又太高了。
0: 是是，5、6年、6、7年之后开始，比如说配件少了，需要你等了，你说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去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网上呢被人炒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抄底绝版车，
0: 嗯，
1: 对吧？说好多人去抄底绝版车，就很低的价格去抄底这些厂都没有的车，
0: 嗯。
1: 但是后来呢，有很多人没有告诉你后续是什么，就这些车主在遇到配件的问题、遇到保险的问题的时候，头都大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现在冲动，你买了便宜，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当年就将近100万的车，对吧？你现在买了之后，你以后修怎么办？
1: 它跟功能没关系。
0: 你1、2年、2、3年没问题啊，你再往后看啊，对吧？
1: 它跟功能没关系了。梦幻小屋说极客 7X 这个车怎么样？ 7X 长相上面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车舒适度见长啊，就是在一干对比车型当中，这台车的内部的舒适度，我个人觉得我开完之后，我觉得印象还挺深的。
0: 而且我觉得它底盘平台架构也没问题，也很成熟啊。
1: 哎，关于极客我就说了，就是千里浩瀚啊，千里浩瀚需要尽快的去成长啊。
0: 金鹏电动三轮车刹车踏板挑战百万豪车刹车踏板，踩顿三轮车刹车免费送一本什么东西？
1: 他做活动呢？
0: 哦，
1: 现在有好多啊都在做。
0: 这真的吗？
1: 真的，
0: 真的有这个？
1: 我刷到了。
0: 我的天哪！
1: 我刷到了，就是挑战。
0: 好拼啊！
1: 那个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那个老头乐啊，在那说，只要你能踩断我，我可以不赔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个。你送的这个车，我看着很不爽啊。你凭什么非要送昂克赛拉呢？你为什么不能送奥德赛呢？
1: 哎，
0: 对不对？
1: 昂克赛拉好啊。
0: 为什么送昂克赛拉呢？我们这显得我很不值钱的样子。我是送的吗？我当年真金白银。

0: 那这起其实比较典型的这个事故啊，是有小车在高速匝道口从左侧压实线，然后连续可以说突然的这个变道导致的。那接下来也请我们周警官要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像这样类似的操作在高速上行驶究竟有多危险呢？
1: 好的，那在高速出口压线连续变道，这个危险呢其实是多重叠加的。第一层危险就是车速差距比较大，因为第一车道呢车速度普遍比较快，但是第三车道的大货车呢速度就相对更慢，这个小轿车从快车道切到慢车道进行行驶，对于大货车来说呢就类似于左前方突然有人横到面前。另外呢，这个主干车道车速快，匝道本来就是要减速驶离的，所以这个速度差呢就更大了，留给这个货车的反应时间是更短的。第二就是即便是慢慢变道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进入了实线就不能够再跨车道变道，慢慢变呢就等于是在高速上长时间站着两条甚至是三条车道的轨迹，然后后车包括是我们右侧的车都不知道我们到底会落在哪一条车道。第三就是连续变两条以上的车道是最危险的，我们说正确的变道应该是一次只变一条，打灯然后看近扫视盲区确认安全距离之后再动，而连续从第一变到第三车道

0: 那我们第二车道可能还没有观察清楚，第三车道呢更是看不全这个视野。
1: 嗯，
0: 尤其是大货车在第三车道，小车从第二车道切到第三车道的时候，由于距离呢比较近，这个大货车呢可能会恰好在我们的视线盲区之内。
1: 嗯，
0: 第四就是大货车的惯性比较大，大货车因为本身载重大，那发现危险到踩刹车停住之间，这个制动距离就会比小车要长很多，从而带来了更大的危险。而且在这起事故中，大货车紧急避让还是撞上了，车身呢严重倾斜，说明当时这个大货车其实是既怕撞上，又怕自己打方向导致侧翻，左右呢都在为难。
1: 嗯，
0: 第五就是引发其他事故的连锁风险。这个小轿车实现变道之后，后方第一、第二车道的车辆会急刹，第三车道的大货车是在晃动，导致在后面车流全部降速，是很容易引发多车的避让甚至是追尾事故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高速出口的实线区域连续变车道，是把整条车流都拖进了危险的情况。
1: 我们这个大南京的朋友都在留言呢、啊、这个许志鹏留言说真的是害人害己啊，这样的做法真的必须严惩。然后也有我们的尾号1937的朋友说要认真学习，所以也问一下说警官，像这样的情况啊，比如我们在第一车道行驶然后要出匝道了，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何提前走呢？
0: 好的，那这里呢也给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一个出口四步走的一个操作准则。
1: 嗯，
0: 那第一步呢，就是出行前要定好路线，就是我们导航要看。

一样，就是一下子就火了啊！这火出圈，可能是因为这座公园实在是和想象当中的公园太不一样了吧。今年国庆期间呢，他还邀请了不少民间艺人在公园里面去扮演《西游记》当中的角色，作为 NPC 和游客去互动。你还别说，假期最火的时候，进山的车堵了2公里呢，所以一下子就火爆了啊！爆火之后，何长岭也感受到了游客以及网友的善意，很多人逛完这个景区之后呢，还专门会找到他，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因为大家都比较好奇啊，这个公园的主人。然后还会有网友在网上分享这些游玩的体验。在何长岭看来，他觉得这些评价这些事儿比门票收入要珍贵得多。他还讲了说啊，如果这个景区运营的好，也许再过几年40岁以下都免票进入了。好吧，TT你就等下一波吧，40岁以下啊免费进入。

0: 忙碌的缝隙里，你有多久没停下来感受生活？是时候换个视角，重新打量日常。一件好物，一段故事，
1: 一种态度。
0: 物色生活，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事故方面，S39 降一高速往宜兴方向河桥出口附近发生一起。

0: 有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东山枢纽丽水东路段， G50 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的七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都属于施工栈道，车辆通行缓慢。同时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双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最后要提醒到大家，因扬州至乐清高速公路丹阳至金坛段改扩建施工需求，2026年10月10日上午至2027年4月28日关闭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的双向出入口，以及 G42 沪蓉高速双向转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方向的匝道。以上限制通行的时段和路段，如有调整则另行通告，请有需要的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物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中，我是苹果。那半年之前咱们去看了一个好特别的公园，半年之后我们就去看一场特别的展览吧。现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新的照片已经上传了，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又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物色生活进来看图。你会发现这个展览呢是以毛笔字作品啊为主的书法作品，但是要说是书法作品呢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对。是的，你也许会说啊，这字儿写成这样我也可以啊，尤其是第三张图，我觉得看到的时候还有所触动的。这是穿着环卫工人服装的一位是大爷啊，正在拿着毛笔写字儿。是的，这个就是在南京新城市广场光影长廊最近举办的一场叫《生活的书法》这么一个展览。100位参展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书法家，甚至很多人呢从来都没有拿过毛笔，所以你看他们写的这个字啊，你就会觉得歪歪扭扭的，怎么连墨团都还没有化开呢，对吧？然后还会有写到一半没墨了，这种就是所谓的叫枯笔。那这些放在传统书法标准里面特别的不合格。是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书法被郑重其事的装裱挂墙打上了灯光。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毛笔字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当然你也可以很直言不讳的来说一说你的想法。有一些路过的人看到展览呢会觉得说啊，这个挺有意思，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就是涂鸦嘛。在展览当中有一组作品叫写句实话，这是之前策展人吕恒坤他在街边啊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吧，算是他铺开了宣纸，逮到谁算谁。那逮到人当中有谁呢？有外卖员，有保安小哥或者保安大叔，有保洁阿姨，有早点摊主，有这个烤鸭店老板，有菜场卖鱼卖肉的大叔啊，他一一为他们递上毛笔，然后跟他们说写一句心里话。那他们都写了什么心里话呢？比如说快递小哥啊，他就挥手写下了几个大字儿：生活很忙，开心一天是一天。确实是心里话啊，我觉得还挺动人的，对不对啊？然后会有盲人按摩技师，他能看到一点点一点点光，他就摸索着写下见人康己。还有卖鱼的老板啊，拿起毛笔写下了三个字儿：都挺好。所以现在在我们置顶图，你看好几张，第一张、第二张啊、第四张，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写下的心里话是什么。我们说传统书法展览呀，可能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作者有没有功力，起笔收笔有没有出处，还有什么结体章法啊，有没有讲究。一幅作品背后呢，它可能有几十年的那个临帖的功夫，就是写字的那个功夫。但是你要是去看了这个生活的书法展览，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标准全部丢掉了，没有章法，没有套路啊，你看到的就是市井烟火和生活琐碎。有人是写了加班到深夜的疲惫，有人是写了想回老家又回不去的纠结，有人写了房贷，有人写活着就好。那这是书法吗？其实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把书法从专业门槛上拽下来还给普通人，这种方式也挺好。一个从来没有拿过毛笔的人被邀请写下自己的心里话，写完了之后呢挂起来给所有人看，这件事情本身好像比字写的好不好看 要重要的多，对不对？那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你想去写一写吗？并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并不会在意说别人会来夸我啊，或者是不夸我啊，我跳得好不好啊，就是我只是沉浸于这一件事情本身。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尤其是在当下，你看信息其实很混乱的，然后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
1: 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用完了。
1: 好家伙，拿牙膏干嘛了
0: 啊？这得一对儿啊，
1: 拿牙膏刷墙了，我天
0: 哪！一家人晚上吃什么？来，你来一幅，我来一路。哎黑雷兽，
1: 今天还是云南白药牙膏，
0: 没错，
1: 云南白药牙膏加云南白药的洗发水，很优惠。
0: 对，
1: 云南白药牙膏一套，这个叫什么？福禄寿喜五根牙膏，
0: 福禄寿喜财，
1: 福禄寿喜财，再加四把牙刷。这个一共是79，
0: 对，
1: 对吧？那个叫什么洗发水呢？99三瓶洗发水，还送一个什么玩意儿来着？随行套装是吧？
0: 哎，
1: 什么意思？随行套装是个里边是什么？
0: 就是小瓶啊，对吧？
1: 沐浴露、洗发水，哎呀，就这个哦。送一随行套装，
0: 是的，一会儿各位点赞到5000啊，5000这个小姨子欣欣出来，给大家现场演示怎么洗头啊，好吧？
1: 别的刷牙练不练？刷牙来
0: 一块儿吧，
1: 可以。
0: 这代表天上神仙。
1: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咱们中国人是非常早的夜观天象的一批人。
0: 那是啊。
1: 他们根据天上的星辰星斗的排布，以及他们对地球产生的作用，比如说这个星星到天中间了，我们这边对应的是什么节气，
0: 对，
1: 那个星星看不见了，我们这儿又变成什么节气了。
0: 哎，
1: 咱们中国人是非常早的一批啊，夜观天象，记录天上的星辰，跟人间变化产生联系的这么一波人，
0: 而且有多少多少年传统了。
1: 哎，
0: 而且夜观星象跟亲情也有关系。
1: 对喽，
0: 天上的星星只要不说话，地上的孩子就想妈妈。
1: 爷爷想起
0: 妈妈
1: 的
0: 话，
1: 爷爷想老想妈妈的话，干什么？
0: 说明家里关系好。
1: 爷爷，来那个你们点点赞，你别光听故事啊，来抖音直播间进来点赞来，不然的话那个女主播老出不来。待会儿欣欣在那都急死了。
0: 请问穿黑衣服的就是传说中的欣欣？您太客气了啊！你看我哪有那么明显的双下巴？记住啊，不要辨认衣服的颜色，要看下巴。
1: 24节气谁发明的？这还用问吗？24节气就是中国人发明的。
0: 对了
1: 哟，你包括我们经常民间老说的2月2龙抬头，哪儿来的龙抬头啊？
0: 怎么就龙
1: 抬头？为什么是龙抬头啊？
0: 为什么有这说法？
1: 实际上是叫我们过去把天上的星宿分为什么前后左右，上中下，
0: 对，
1: 青龙、白虎、玄武、朱雀，青龙星的那一组星星，到每年2月2这个天左右，代表龙角的，也就是最上边的两颗星星，会跳出地平线
0: 啊。
1: 所以你看，青龙星出现了，龙抬头了，这个是2月2龙抬头的。所以咱们中国经常会把一些神仙跟星宿、星星，联系起来，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没听说过？就今年3月3，朱。这个玄武
1: 啊，玄武区，
0: 玄武区，
1: 玄武大道，
0: 玄武区都有，玄武大道有。
1: 对，
0: 没听说过玄武抬头的，
1: 哎，
0: 因为玄武缩脖，
1: 嗨，
0: 对吧？
1: 乌龟呀，
0: 对吧？它缩脖，它不能抬。
1: 你看玄武是吧？实际上玄武在神话中的形象啊，是一条乌龟，脖子上绕着一条蛇，还不是完全是乌龟啊，这个东西叫玄武，它代表的是稳重。厚重，
0: 所以托石碑嘛，
1: 玄武是些龟的形象，当然它也代表速度慢，你看咱们南京这个玄武大道，天天堵车，
0: 哦，这么来的，
1: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天天在那走得慢的，
0: 这么，
1: 它要叫那个
0: 跳蚤大道。
1: 跳蚤也不行，
0: 也不行，
1: 你车嘣嘣直蹦也不行，
0: 那就是
1: 什么的速度，猎豹大道
0: 啊，
1: 那就快了。
0: 蜂鸟大道
1: 飞起来了，
0: 飞起来
1: 了，是吧？这个怎么说哪儿了？为什么要讲到？

0: 玄武大道上去了，
1: 青龙白虎星宿、嗯、
2: 对，
0: 哎，这就是说咱们天上的神仙老跟星宿产生联系。
2: 对，
0: 最开始咱们崇拜的这个所谓的神仙就是崇拜天上的星星。
2: 嗯，
0: 你比如说福星，哎，它对应的应该是南极北极星，
2: 北极星是福星，
0: 北极星是福星、
2: 嗯、
0: 啊，也就是代表上古的这个尧帝、
2: 嗯、
0: 天。

0: 说的说法不一样
1: 啊。
0: 皇上叫驾崩，
1: 对
0: 对吧？当官的
1: 叫轰
0: 轰、
1: 嗯、
0: 啊，
1: 叫轰。
0: 然后呢，就说不禄、嗯，
1: 就是王爷王爷国君，就是他是有点的天子，
0: 嗯，
1: 叫崩
0: 崩、
1: 嗯。然后这个诸侯，
0: 嗯，
1: 叫轰
0: 轰。
1: 大夫叫不禄
0: 不禄，就是当官的是。
1: 对
0: 啊，这个皇亲国戚、
1: 啊、
0: 这些叫轰。
1: 哎，这个
0: 吧，
1: 不禄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从此以后，
0: 嗯，
1: 你就领不着朝廷的俸禄。
0: 没错
1: 啊，
0: 嗯，
1: 不禄，
0: 没错啊，
1: 也是蓝的意思。
0: 嗯，
1: 蓝调啊，
0: 蓝调干嘛呀？
1: 老高就喜欢玩 blue，、
0: 哎、
1: blues，
0: 而且
1: blues，
0: 他的布鲁斯现在越来越软了，
1: 对吧？叫大软，
0: 大软，大软 blues，
1: blues，
0: 嗯
1: ，blue。
0: 当然了，那时候也有分好多老百姓，
1: 哎、
0: 老百姓有的，比如说这
1: 郭门御史又来了，那欧耶那个不是啊，那欧耶是别人家的，讨厌的
0: 那些霍霍相声的人叫欧耶，霍霍相声的没了叫欧耶，
1: 轰、
0: 嗯、
1: 那个这崩轰。不录，
0: 嗯
1: 啊，老百姓死才叫死呢，
0: 嗯，
1: 是吧？这当官的不，这他有各自各的说法，
0: 是
1: 啊，我们相声自个儿加的，嗯、来吧，咱点到五千，
0: 是吧？
1: 不点到五千，我那个寿我就不讲了，寿特别好玩，寿星、哦，老寿星，
0: 这老寿星他这个倍儿头大脑袋，
1: 哎、嗯，
0: 跟很多人长得不一样、
1: 哎，为什么他长成这个形象？
0: 嗯，
1: 现在有奖问答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你们自个儿评论区说说为什么长成那个形象？
0: 嗯，
1: 然后。点到五千赞，有请女主播之后，我来讲这个，
0: 嗯，
1: 南极先锋为什么长成那个模样？
0: 嗯，
1: 啊，
0: 欣欣已经大概给出了一个答案，
1: 哎，
0: 说是按照那个吉祥物怎么长的？
1: 对喽、嗯，
0: 来吧，来问一下吧，来欢迎一下，
1: 写了个什么化学式？这是，来来，
2: 嗨，大家好，我是欣欣，
1: 哎，今天。我们有那个福禄寿喜，
2: 对，福禄寿喜财的牙膏套装，然后给大家还带了云南白药他们家的减少掉发的洗发水。
1: 哦，减少掉发的能说啊？
2: 这个非常能说，
1: 哦、非常能说，
2: 有效，
1: 特别能说，
2: 对
1: 吧？昨天我是
3: 显得像废话，没什么毛病。
1: 好好，坐那儿啊，坐那儿听故事啊，
2: 好，
1: 听神话传说啊，来。寿星，
0: 嗯，
1: 对应的是天上哪颗星呢？
0: 哪颗？
1: 南极星，
0: 南极先锋嘛。
1: 对啊，老说南极星，南极老先锋，为什么叫？嗯、在道教传说里边，他是元始天尊的大徒弟，
0: 嗯，
1: 也叫南道号南极子。
0: 各位看那个哪吒。
1: 哪吒
0: 里边不就有这？当然，那个是因为艺术处理，
1: 哎，
0: 然后呢，稍微把它黑化了一点。
1: 对喽，
0: 嗯，
1: 南极子，
0: 对
1: 啊，到南极其实对应的是南极星，
0: 对
1: 啊，然后把它具象成人了，
0: 嗯，
1: 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的那个老寿星，
0: 对，
1: 大脑袋奔了头，
0: 嗯嗯，
1: 刚才欣欣那个答案其实是对的，为什么要长成这样？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形象要接近桃子的形象。
0: 嗯，
1: 哎，在因为桃子在中国神话里边有一个特殊的含义，
0: 什么含义？
1: 长寿
0: 哦，
1: 吃桃长寿。
0: 嗯，
1: 为什么？你看北方我们好多地方老人过寿、
0: 嗯、
1: 要送一个那个面做的那个大寿桃啊，
0: 甚至有时候这桃子都不老吃的，
1: 对，
0: 就跟那儿摆着。
1: 对了，
0: 要这个劲头。
1: 所以这个桃在中国神话里边代表的是长寿。
0: 嗯，
1: 南极先锋呢又是长寿代言人，
0: 对，
1: 所以他得长得像个桃。嘿嘿嘿嘿，哎
0: 呀，
1: 哎，
0: 那
1: 你脑子上剃那头是桃没用啊，你得长成像那个桃，你知道吧？
0: 那就应该不应该光脑袋像，整体长得像个桃？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
1: 老头首先他得是个老人的形象，
0: 嗯
1: 啊，代表着长寿。
0: 是的，
1: 然后呢，你看咱们挂年画的时候，经常有福禄寿三个，
0: 嗯、
1: 那个刚才你说那个禄星什么打扮？戴一官帽子，
0: 对。
1: 两个戴那个官帽子戴官翅的穿一身官袍，
0: 嗯，
1: 那个是掌管人间俸禄的，
0: 所以他的工作服务跟他的
1: 对了
0: 这个性质有关系。
1: 哎、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老寿星，
0: 嗯，
1: 老寿星这三个人后面还经常有一个背景、嗯、你们知道什么背景吗？
0: 什么背景？
1: 有一棵大松树。
0: 哎呦，这倒没注意。
1: 哎，
0: 哦，
1: 你记住啊，
0: 嗯，
1: 老寿星后面一般都立一棵大松树。
0: 为什么呢？
1: 松柏长青
0: 哦，
1: 松树，你看不老松，你看，
0: 对，
1: 寿比南山不老松，
0: 福如东海长流水嘛，
1: 寿比南山不老松，松柏长青、
0: 嗯，
1: 松树也代表着长寿，
0: 嗯嗯，
1: 还有一个老寿星的坐。

0: 鸡是什么？老寿星坐骑应该是猴，
1: 猴，
0: 因为猴
1: 吃桃，猴吃桃，
0: 对吧？
1: 猴为了吃桃给老寿星当坐骑，
0: 哎，这个食物链不就串起来了？
1: 骑猴来的，
0: 树上骑七个猴，
1: 这人
0: 地上一个猴，
1: 老寿星骑一个猴，
0: 一共几个猴？
1: 去你的吧！老寿星不是驴，
0: 骑一个猴
1: 不是驴、嗯、什么？老寿星的坐骑是什么？也不是梅花鹿，
0: 嗯，
1: 梅花鹿是鹿星的坐骑。
0: 哦，
1: 为什么呢？谐音鹿啊。
0: 鹿鹿
1: 鹿鹿鹿
0: 啊，那可鹿鹿
1: 哎！
2: 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近年来，赫莲娜黑绷带成为名流贵妇圈的首选，无数博主艺人做完医美项目靠它修复，加上哑光不闷痘的肤感，干皮油皮都能用，满满坐稳高端修护面上的头号交易，成为经久不衰的爆品。新款更是做到 50% 的玻色因，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屏障，刺激胶原蛋白再生，干纹垮脸都靠它拯救。但是4000块钱左右一瓶的价格只能买到50毫升，让很多的朋友都不舍得。机会来了，我们给大家整合了国内外资源，一批28年到期的产品进入我们平台，保真保证，假一罚10，给大家的价格只要999，然后再送4个5毫升的小样，自用送人。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进行购买，还是礼盒，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草场门隧道、清两门隧道和九华山隧道都是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天大吉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各有4公里的积压，临边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

0: 啊，17:34，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幽黄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号，成名哎带搬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杨洋杨仔，
0: 卡碟了，怎么中间？
1: 因为刚才关心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说那个有人讲说那个成名老师崴脚了，
0: 哎呦。该呀、啊！刚才我们讲了、除了我们神话传说当中说的那个长寿的老寿星，代表长寿之外，哦，老寿星手里还有一道具，
1: 有一拐棍儿。
0: 哎，那拐棍儿啊，在汉朝时候，还有一个专门的讲究。
1: 哦，
0: 这条拐杖叫鸠杖，就是那个斑鸠的鸠，鸠杖。
1: 为什么叫鸠杖呢？
0: 那个时候汉朝的时候，据说你要活到70、人活70古来稀嘛，
1: 有这么说法，
0: 皇上就会赐你一根就这个将近2米长的鸠杖、这个上面叼着一只斑鸠，然后谁要是手里拄着这个，那都受到大家的尊重
1: 啊，这是一个年岁啊，身份呢、
0: 地位啊，这么一彰显，尤其是皇上亲赐的，汉朝的时候就赐这个条杖叫鸠杖，你看老寿星手里边就拿着这个，上面还挂着一个葫芦，

0: 哦，
1: 葫芦里边装的是所谓的长生不老药，
0: 哦，
1: 对吧？
0: 这叫灸膳。
1: 哎，这个除了这个老寿星之外，
0: 嗯，
1: 还有两个人，
0: 嗯，
1: 代表着长寿，在中国长神话里边，
0: 还哪？
1: 第一个就是咱们徐州的老祖先
0: 彭祖，
1: 彭祖，
0: 嗯，
1: 彭祖据说活八百岁，
0: 哎，
1: 寿活八百八呀。彭祖寿高嘛，颜回命短，
0: 没错。
1: 怎么唱来着？
0: 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
1: 哎，你看唱的真好，
0: 多一句都不给你，
1: 说一个字儿都没有，
0: 推拉喽也。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
1: 对，
0: 六人行在五行中。
1: 对，这个，哎，这个拐棍儿，
0: 十宠豪富范丹穷，
1: 嗯，
0: 甘罗运早晚太公。
1: 哎，
0: 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行在五行中，
1: 说的是什么贫穷富贵长寿短命，说的这几个人间的这种极致代表。
0: 其实归根结底啊，讲的是虽然我们不断在追求福禄寿喜财，但是有些事情不可不求，不可强求。
1: 对
0: 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有的时候要顺其自然。
1: 哎，但是你要做俯卧撑啊。你为了长寿，你多做俯卧撑，
0: 先要崴脚，
1: 先要崴脚。皇上一般不都赐白绫吗？你那逮谁赐谁白绫啊？啊，老头活到七十了，好不容易，明天我就到七十了，皇上就会赐给我一丈白绫了，太好了！你有什么好，有什么盼头呢？这个，
0: 你说那不是老头，那是王后呢？
1: 哎，对了，啊，这个，还除了。彭祖这个故事我们经常讲啊，为什么活八百八会做菜是吧，
0: 嗯，
1: 什么勾生死簿啊，
0: 对，
1: 跟那个白七爷是好朋友啊，这个故事我们经常讲啊，
0: 拿他那个内衣页搓成鸟穿起来，
1: 哎，
0: 那都说过
1: 改生死簿，这个都我们节目里讲过了，
0: 嗯，
1: 这是代表长寿。还有一位是一位女性，
0: 哟，
1: 你猜是谁？
0: 还有一位，
1: 哎，
0: 女性也代表着长寿，女性代表长寿，
1: 中国神仙神话里边
0: 女娲
1: 呀，
0: 女娲，
1: 啊，不是
0: 女娲，她都补天了，那么厉害。
1: 对呀，啊，女娲跟长寿没关系，
0: 女娲长
1: 也不是妈祖，
0: 妈祖那，
1: 哎，
0: 那个什么，
1: 嗯，
0: 那个王西王母，
1: 西王也不是，
0: 西王母
1: 西王母虽然掌管生死，但是在民间神话的这个所谓的祝福当中，
0: 嗯，
1: 没说贴一画西王母的那没有，
0: 也不代表长寿，
1: 嗯，
0: 那就是真真连连和爱。
1: 这仨呀，仨菩萨，
0: 今儿仨
1: 菩萨像话吗？
0: 今儿仨都
1: 说道教神话，这仨菩萨下来像不像，
0: 嗯，啊？高翠莲，
1: 对，
0: 啊，都没有，
1: 都跟猪姐有关系，
0: 有没有？
1: 谁呢？这人叫麻姑，
0: 麻姑
1: 献寿，听过这个吗？
0: 没有，您讲讲。
1: 呵，
0: 没听过，您说。
1: 经常有一个画里边就是麻姑献寿，
0: 嗯嗯，
1: 麻姑是咱们中国道教神话里边的，也是一位仙姑，
0: 嗯嗯，
1: 谁的女儿呢？据说好像是在后汉年间有一位大将，他叫寿，有关联，
0: 什么呀？
1: 玉，
0: 哦，
1: 就是身上带着玉，你看，嗯，只有中国文化里边，
0: 嗯，
1: 把这个玉的价值提高到无上限。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边，那当然你说东南亚有翡翠，那不是一种东西。
0: 嗯，
1: 玉，身上配的，反正君子配玉啊，
0: 小人戴璧呀，
1: 啊。哎，嗯，对对喽，对喽，嗯，哎，所以别瞎买翡翠啊。
0: 说说就明白了，懂的自然懂。
1: 嗯，哎，所以这个玉呢，
0: 嗯，
1: 哪儿产的多？昆仑山啊，
0: 对，
1: 嗯，就是西王母住的地方啊。
0: 哎，
1: 昆仑山产玉啊，
0: 嗯，
1: 对不对？那。又西王母又做不死药，
0: 嗯，
1: 西王母那儿有什么？除了桃还有玉，
0: 嗯，
1: 这俩样东西都跟中国传统的长寿产生了关联。
0: 这个概念怎么让大家更系统的跟现代的生活结合啊？
1: 哎，
0: 就是昆仑山这个地方，相比于现在您听到很多地方，
1: 嗯，
0: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富硒小镇啊，
1: 富硒，哎，
0: 我们这的米啊，这的水啊，
1: 富硒大米啊，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喝我们这的水也富硒，
1: 长寿啊，
0: 我们这的杂饭汤里边都富硒啊，就是一个道理，就是我这个地好，
1: 就哎。就是大家一研究，哎，为什么这个这么长寿啊？
0: 嗯，
1: 它原来这个里边有这个，原来可能就是这个就跟长寿有关系。
0: 哎，
1: 来，
0: 真就是说，西王母那儿，他那昆仑山那儿突然长俩撇来，
1: 哎，
0: 撇来可能
1: 撇来也长寿。
0: 对了，
1: 昆仑山特产如果是那什么，
0: 嗯，
1: 是蘑菇，
0: 对，
1: 那蘑菇就跟长寿有关系了，
0: 没错，
1: 对吧？所以这个，他这个古代
0: 寿喜，
1: 哎，该讲喜了。
0: 喜，嗯，
1: 为什么要讲这个福禄寿喜财？是因为今天我们卖了一个云南白药牙膏，
0: 嗯。
1: 我们得顺带着给西西卖货啊，
0: 嗯，
1: 因为
0: 那为什么你不来讲？ 他不会，他能，他讲完的反正历史都查不着、
1: 哎、
0: 任何地方，但是就会讲得很精彩。
1: 哎，因为他有一个套装叫福禄寿喜财。

0: 牌的家庭装，
1: 哎，
0: 五管牙膏，每个牙膏有一个自个儿的功效，
1: 没错。
0: 然后送四根牙刷，一共79。
1: 嗯，
0: 既然你看就是中国人包装，为什么呢？又用五福禄寿喜财这几个作为主题，
1: 喜庆啊。
0: 这个喜讲讲，
1: 嗯，
0: 喜神是我们的一位老熟人，
1: 谁呀？
0: 纣王。
1: 不可能，
0: 哎，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如此残暴的家伙，
0: 不可能，哎，
1: 怎么可能会成为喜神呢？
0: 查也是，你不信你查去，《封神榜》原著
1: 哦，
0: 最后姜子牙登坛封神的时候，
1: 嗯嗯，
0: 掌管人间喜事之神殷纣。
1: 哟，
0: 哎，
1: 怎么就选了他了呢？
0: 没有办法，那他本来就在封神榜上有名字
1: 哦，
0: 哎，所以最后掌管喜神是殷纣王。
1: 嗯，
0: 但是封他为喜神之后，
1: 嗯，
0: 也出了好多事。
1: 嗯，
0: 为什么呢？大伙都知道这人好色，对吧？见漂亮姑娘走不动道，流口水，哈喇子弄得前胸都湿了，哎呀，就这看眼里扒不出来，晚上做梦全是那姑娘。
1: 你再说一遍
0: 听着倍儿过瘾是吧？
1: 体会体会体会体会，嗯，
0: 这样
1: 这辈子没可能没有这么多机会，
0: 谁家办喜事都得这都给喜神敬香啊，请喜神保佑啊，
1: 对对对，
0: 他这一烧着一收着信儿过去看，哎，
1: 嗯，
0: 新娘子好看，
1: 嗯嗯，
0: 新娘子走给我不，
1: 哎呀，
0: 他给挪走了
1: 啊，
0: 他老出这事儿，就老有人呢，就是人家民间就不乐意了，投诉他。啊，当然丑的他不要啊，找一看，哎，长得跟撇来似的，哎，你们啊，祝你们百年好合。老公说凭什么？
1: 所以后来，后来民间所有的男子娶妻都娶撇来，
0: 娶你的吧，夫人忙里有，
1: 都跟撇来过日子，
0: 对吧？长得跟臭脚丫子似的，这女的，所以好，祝你们早生贵子。老公不乐意，不乐意，弄走，不要。都不要，都
1: 你当初你娶的，你不要，
0: 都想好看的，
1: 多新鲜。
0: 结果一来二去，他老是把人家新娘子好看的给挪走。
1: 嗯，
0: 就有人跑到姜子牙那儿告状去，
1: 能不告状吗？
0: 说你看你封这什么喜神，这是？
1: 对呀，
0: 啊，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1: 哎，
0: 对吧？对吧？对吧？
1: 嗯，
0: 这那怎么能这样呢？
1: 姜子牙说，
0: 你得想办法啊！
1: 我请你吃腰果鸡丁，
0: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哎，
1: 你说，
0: 结果姜子牙说，这样，我给你想个办法。
1: 嗯，
0: 想个办法，
1: 说
0: 你们呐，
1: 嗯，
0: 拿一块红布
1: 哦，
0: 把新娘子的头蒙上
1: 啊，
0: 第一让她看不见长相，
1: 嗯，
0: 第二因为纣王最怕红旗，
1: 哦，
0: 当初武王伐纣的时候攻进朝歌城打的就是红旗，
1: 嗯，
0: 所以他看见红的布，嗯，他害怕，
1: 他瘆得慌，
0: 他转头就得跑，他又看不见新娘子长多漂亮，
1: 嗯，
0: 你这个就保住了。
1: 嗯，
0: 从此以后民间娶亲有一样习俗，
1: 嗯，
0: 红盖头，
1: 盖红盖头，
0: 对喽，
1: 哦，
0: 喜神就是这个啊。
1: 这个事儿啊，我还突然想起来，好像这个红盖头还有一说法，
0: 还有一说法，
1: 嗯，
0: 说的是文太师的事。
1: 对，
0: 哎，
1: 说文仲很厉害的，
0: 在外边征战多年，
1: 嗯，
0: 平定四方，
1: 嗯，
0: 唯一有一个。就是怕老婆，
1: 哎，他一看着媳妇儿，他三只眼全闭上，
0: 哎，
1: 他中间一眼
0: 是另外一个红盖头的这个，嗯，这个传说。
1: 然后呢，
0: 纣王就不乐意了，
1: 对他媳妇儿一旦说打他呀，
0: 嗯，
1: 哎呀，文太师这个哭啊，
0: 对喽，
1: 一哭哭一脸呢，因为他上中间的眼睛也流眼泪，
0: 流眼泪，顺着鼻子这儿到下边这，哎呀，倍儿咸，
1: 哎，这怎么弄啊？
0: 纣王就不乐意了，
1: 嗯，
0: 说那怎么砍头？
1: 哎。
0: 一下把他媳妇儿就给杀了，
1: 嗯，
0: 杀完之后鲜血染红了衣裳，
1: 对，
0: 为什么要穿红嫁衣盖红盖头？
1: 嗯，
0: 就是让大家看看，这就是以前你们欺负老公的下场，
1: 嗯，
0: 所以新娘子出嫁穿红衣盖红盖头，
1: 还有这么个说法，
0: 哎，两个版本
1: 啊，
0: 中国神话版本太多了啊，咱就
1: 这都是传闻啊，
0: 对，
1: 不要当真，
0: 哎，谁当真？当真又如何呢？那又能怎呢？
1: 又能怎？给自己戴个红盖头，
0: 是吧？
1: 不要动我哦。我很厉害哦，
0: 是牙膏什么时候出水浒系列就有的，你来，哎，你让云南白药不要冷静，出个福禄寿喜财还能讲讲
1: 就行了，
0: 出水浒系列像话吗？
1: 那就更有故事了，我跟你说
0: 故事太多了，马上又要到整点广告了啊。
1: 好，
0: 这个咱们一边聊一边这个听广播，有时间的进抖音直播间，
1: 嗯，
0: 刚才有人上了一个红包，
1: 嗯，
0: 还有五分钟，还有3分钟开出来，
1: 詹姆斯上的，感谢啊，
0: 哎，感谢啊，到抖音直播间来抢红包，
1: 嗯，
0: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也看一看云南白药出的这个福禄寿喜财套装牙膏，
1: 嗯，
0: 好吧，那我们一会儿见啊，
1: 一会儿见。

0: 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即可 G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2: 生活随巨品影响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基本上所有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整体来看交通压力比较大。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行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东洋坊立交。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6公里，反方向在七里河大街的位置，车友们也有着4公里的缓行和排队。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双向车多排队，进城方向车尾缓行到江心洲夹江大桥上，请大家减速慢。
4: 我是梁爽啊，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号成名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5: 哎，今天我们通过两个方式正在直播，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广播啊。好多人是听着广播开着车，有的人是听着车开着广播。
4: 开着车怎么听？
5: 停车嘛，停车发动机好不好？
4: 修车的那是。
5: 那样你就别进直播间了。
4: 嗯，
5: 你要敢进来，给你给轰出去。然后如果是有条件的，你可以按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4: 非驾驶状态下啊，进来瞧瞧来啊。
5: 哎，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4: 没错啊。
5: 进来买买牙膏，买买洗头膏子。
4: 洗头膏子干嘛？
5: 淮安话
4: 叫洗头膏子，
5: 洗发露叫洗头膏子。
4: 哦，
5: 来，洗头都是云南白药出品。
4: 嗯嗯，
5: 而且做了特别符合中国人的设计和包装。
4: 没错，
5: 比如说牙膏，
4: 嗯，
5: 做了一个套装叫福禄寿喜财，
4: 自用送人都很有面啊。
5: 5管牙膏，
4: 嗯
5: 啊，加4把牙刷，一共79。
4: 嗯，
5: 4号链接自个儿看去。
4: 是的，
5: 1号链接是洗发水。3瓶洗发水还送一个旅行套装，
4: 多好
5: 啊，多好啊。那6号链接是白酒，
4: 嗯，
5: 哎，这个不能洗头啊，洗完头不好，
4: 洗完头头晕，
5: 头发容易吐，
4: 但是头晕是正常的，
5: 头晕是的，
4: 深呼吸、
5: 白酒是浓香型42度啊，成吉思汗酒，然后呢600毫升装一大瓶装啊。
4: 对，
5: 科长您刷牙不对，嗨，怎么来这句，
4: 好家伙，郭冬临老师的粉丝
5: 啊。来，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咱们继续讲今天的牙膏套装。
4: 好，嗯，
5: 讲了4管牙膏了。
4: 嗯，
5: 福禄寿喜，
4: 哎，喜神是所谓的殷纣王啊。
5: 殷纣王叫什么？
4: 殷寿啊。
5: 哎，其实他的名字叫帝辛，他单名一个字辛，辛苦的辛。
4: 你等会儿，殷寿跟帝辛差太远了吧？
5: 哎，他的名字就叫辛。
4: 你这一名起的好家伙，
5: 殷寿是他的氏
4: 啊。
5: 哎，他的名叫辛
4: 啊，
5: 因为古代的名字。

0: 就特别复杂，有姓，有氏，有号，有字，是吧？姓和氏是不是一
1: 样？那他的谥号是？
0: 哎，有名有字。
1: 美女，
0: 名就是名，字就是字啊。
1: 嗯，对。
0: 哎，名是什么？你比如说，你叫杨洋。
1: 啊，对，这是我名。
0: 啊、
1: 嗯，
0: 字仔仔，杨仔仔。
1: 听，
0: 啊、字仔仔，这个叫字。
1: 听着离宠物那个、哎、不太远，叫崽的叫话吗？
0: 就字是贺的，是别人给你贺的、嗯，不是自个儿起的。
1: 哦，那我有，我姓杨，名杨，然后字英俊。
0: 哎、哦，杨英俊，
1: 英俊
0: 跟裘英俊什么关系？裘英俊
1: 他求我的，他才英俊了。
0: 杨英俊，那个号啊，是成年以后才有的，
1: 嗯，
0: 不是打小就有，从小一直刚出生，一直到你成人礼之前十八岁，
1: 嗯，
0: 你只有一个名，
1: 嗯，
0: 你是没有字的，
1: 嗯，
0: 什么时候有字呢？
1: 哎，
0: 成人礼那天，
1: 嗯，开始有
0: 名儿是你爸爸起的，
1: 嗯，
0: 字是德高望重，成人礼那天的这个最尊贵的那个嘉宾，
1: 嗯，
0: 给你贺的。
1: 就所谓以前那个时候讲，
0: 对，
1: 祠堂里边，
0: 对了，
1: 是吧？
0: 家族里边，
1: 哎，
0: 举办成人礼，
1: 嗯，
0: 最尊贵的客人或最德高望重的长辈，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叫什么，你叫，而且这个字啊，
1: 嗯，
0: 要跟名有对应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张飞，
1: 张翼德，
0: 翼德，你看带翅膀的，
1: 嗯，
0: 翼德是吧？
1: 嗯，
0: 关羽。

0: 消费者吐槽最多的点了。调查显示，有超过八成的消费者遇到过服装或者是化妆用品的卫生问题。在很多店铺，所谓的一客一洗，它只是个化妆工具，粉扑啊、化妆刷是反复使用的，从来没有消毒过。有的店铺租赁的衣服呢，甚至有破损。
1: 资讯信息。
0: 发布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国家将加大投资于人力堵，并且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力争15-5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呢，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根据上铁集团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的消息，从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将会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会达到1435.5对，较调图前呢增加2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到1383对，较调图前呢增加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分别创下了历史新高。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监测啊！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呢，今年9月份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直到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呢，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了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么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会造成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此外，世界气象组织也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进一步的加剧，这可能会改变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降雨格局，那么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它意味着什么？对我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的分析。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2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

回合在主场4-0完胜总比分，4-3翻盘晋级决赛。两回合的较量不到中场哨响，一切皆有可能。苏超的4场次回合对决同样各个藏着悬念，没有谁能提前锁定4强门票。悬念最小的一组当属首回合0-3落败的徐州队，客场挑战常规赛冠军无锡队。这是8强战纸面实力差距最悬殊的对话，徐州队多名主力依旧无法归队，并非完全体的徐老大要在客场直面无锡队水银泻地的进攻线，难度可想而知。首回合的三粒丢球并非徐州防守不够拼，实在是无锡三条线阵容厚度太过突出，进攻火力冠绝联赛，比赛大概率会是无锡队在主场再下一城，稳稳收下4强名额。但悬念小不代表没看点，徐州队骨子里的韧性从来都在，哪怕晋级希望渺茫，他们也绝不会缴械投降，站在场上拼到最后一秒就是徐老大的底色。两组苏南和苏北的德比对决，悬念处在同一层级，比无锡徐州组更有变数，又比苏中德比稍小。盐城队首回合2-0拿下宿迁，两球的优势配上他们一贯的控节奏打法，已是不小的晋级筹码。但宿迁队的变数足够致命，核心高驰归队这位联赛顶级锋线的冲击力足以瞬间撕开防线，本就以快打旋风著称的宿迁队回到主场必然全线压上，全力反扑。另一边，苏州队首回合主场2-1险胜常州，赢得并不轻松，而苏州队本赛季一整年的客场表现都比主场更稳，防守韧性十足，带着一球优势出征客场反而更有章法。常州队这边中场双核唐腾奇、张康杰能否回归依旧成疑，但好在球队依然不缺乏进攻端的创造力，哪怕阵容不整也能在主场和苏州掰掰手腕。这两组对决的共同看点都在攻守抉择四个字，领先的一方是稳守反击还是主动出击，落后的一方是开场猛攻还是后程发力，攻几分守几成都考验着主帅的拿捏，一不小心优势就可能荡然无存。四组对决里，悬念最大、火药味最足的当属南通主场迎战泰州的苏中德比。首回合在泰州体育公园，两队打出4-3的惊天比分，一波三折，荡气回肠。哪怕泰州队下半场少打一人，依旧能够洞穿南通球门，足以见得这对老对手彼此有多熟悉，又有多敢攻。一球的领先优势对于南通队来说远远算不上保险，首回合最大的收获不只是比分上的领先，更是王博文彻底融入进攻体系，个人火力全面使用。

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2026年的10月10号，
1: 你干嘛笑是吧？今天我们要切合主题，所以哥哥才把声音切换到这个声道上面来。
2: 好的，哥，
1: 尝试一下啊。
2: 好的。
0: 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晚间20:02，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是开车在路上，亦或是已经回到了温暖的家中，还是跟你的朋友在推杯换盏？因为今天必定是一个周末，虽然明天调休，
2: 调完了，哥，明天休息。
0: 哦，
2: 今天是给推杯换盏了。
0: 明天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人可能也没得休啊！记得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视频号，明天会转速超。
2: 好，对，
0: 别踢球的那些兄弟们就没得休啊。
2: 是。

0: 去。嗯，
1: 来，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改版之后，全新企划，大型生活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正儿八经说句周末愉快了，在下杨洋杨仔。
0: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在每晚的八点，我们起来关
1: 去请教关于心理方面的各个问题。
0: 嗯，节目刘主任非常厉害啊，也是咱们精神医学博士、医学心理学博士后，我们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还是我们江苏省心理学会医学心理学专委会的主任委员，更是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学组的副组长啊，非常非常权威。
1: 嗯，
0: 大家在如此一个美好的周六夜晚，也是咱们啊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当天，有任何关于心理方面的困惑和疑问，赶紧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还能看到视频的直播。
1: 嗯，我先请教一下刘医生好不好？啊，
0: 好，
1: 大家也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心里有一些问题的人。
0: 你很阳光啊。
1: 阳光照过的地方往往都是阴影。
0: 哇，嗯，开始上价值了。
1: 那当然，我好家伙，我6块多一斤呢，我价值可贵了。请问一下刘医生，当初您选择这个行业和专业的缘由是什么？因为如此声音动听是吧，然后这个外形出众的女孩子其实有很多行业可以去做，您的选择当时是原因是在于，
2: 我觉得哈，
1: 嗯，
2: 啊，首先呢，心理健康某种意义上其实可能大于身体健康，
1: 嗯
0: 嗯，
2: 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是一个基石，
1: 嗯，
2: 啊，有了它才有身体健康的可能，因为我们的人的身心都是互动的，
0: 对，嗯，
2: 互作的，
0: 嗯
2: 啊，那刚才也在说，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或者抑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睡眠就不好。
0: 嗯
2: 哦，睡不好那情绪就更糟糕，
0: 对，
2: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互作的例子哈。
0: 嗯，
2: 所以我想我选择医学，选择医学心理学，也就是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初衷，
0: 嗯，
2: 能够更好的去维护我们大家的健康。
0: 是
2: 啊，
1: 我准备把您这段话录下来然后反复的听，然后我就能睡着觉了。别人欠我钱那个事儿，我都想不起来了。真的
0: 不用再听什么白噪音了。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刘主任声音太好听。
1: 回家我就把那些欠条都撕了去，再也不找他们了啊。
0: 好，当然非常感谢好朋友听。

甚至让很多老百姓一号难求。那么在这个主题上来看呢，就是除了失眠、焦虑、抑郁，当然还会有，比如说有一些是强迫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跟这种应激跟压力相关的，我们叫做应激相关障碍。可能以前我们知道，就在灾后有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但是在日常的这种慢性压力。

0: 情绪转换成其他的行为问题，
1: 对，
0: 或者是身体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开始出现了情绪的多维的表达了。
2: 嗯，
0: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说，自己是对情绪有一杆秤的，我们内心里面有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身体的感受去感受我们的情绪。例如说，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我们会心慌，我们会手抖。我们可能会出汗，可能会脸红等等，这一系列的身体反应当然都是正常的。我们的所有人焦虑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如果过度啊，甚至影响到血压，影响到比如说血糖啊，有一些中年人或者老年人他出现焦虑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身体疾病的加重，
1: 三高，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个功能影响的标准啊，例如说我们出现这些情绪的问题了，持续时间又很长了，然后对我们的正常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工作生活造成了很多的影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啊，需要去关注，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去就医。
1: 所以平时可能我们关爱别人比较多，但是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关我们内心和我们自己的情绪啊。
2: 还有就是刚才这个主任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你的情绪混淆。
1: 对，
2: 跟前面我们聊到，就是跟武侠小说真气逆行是一样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焦虑，但是其实往往是出于恐惧。不要认为自己是恐惧，但往往是一种失望。对吧，这种情绪混淆了之后，如果当然前条件啊，如果是暂时性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今天不是说把这个心理问题去夸大，我们是帮大家去减轻这方面的问题，
1: 去识别，
2: 对吧，如果说短暂性的谁都会有，哎呦，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了，你不至于嚎啕大哭吧，但是你说换个牙刷就是了。或者就是下次刷的时候记得用带毛的一边刷。
1: 哦，但是有可能是
2: 对吧，
1: 有可能是牙周病，要去牙科去看一看，
2: 对吧，
1: 如果持续性的牙龈出血的话。
2: 但是就是问题在于，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件事情说就把自己认为是心理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吧，肯定要去把这个根源弄清楚。
1: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现在怕就怕在你去隐瞒。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就是一旦出现这种负面情绪了，怕被人知道，哎呦，如果说影响了我的社交，影响周边人对我的看法，甚至来说我的生活节奏，我又当如何。不要去怕，谁都会有，谁都有那些所谓让你觉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甚至来说走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可是呢，要相信在悬崖边上才能看到那种最绚烂的花。当你把它采撷下来之后，可能是你一生当中的荣耀。所以真的不要去惧怕这些事情，这都是你的来时路。没有人其实有那些所谓的黑历史。当你能正面所谓黑历史的时候，那才证明你真正已经百毒不侵，真正的强大。
1: 就提到了八个字嘛，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对，
1: 且积极的良好心态非常重要，
2: 尊重任何事情的发生，
1: 是，也是今年咱们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特别的一个主题，宣传主题啊。
2: 是的啊，此时此刻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啊，我们今天一个特别的节目，
1: 对，
2: 奉献给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内心的阳光，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所谓在情绪方面的各种表现。那同样一点呢，今天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当中，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于我们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江苏省精神卫生中心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心理学教研室的主任，我们的柳娜刘主任。各位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健康晚间道专区去留言提问和请教。
1: 是，可是音视频直播不单单的听到我们刘主任非常动听的疗愈的声音，也能看到非常美丽的面庞啊。
2: 是的啊，各位赶紧关注起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3: 杨洋吕杰健康晚间道，中西良方全知晓。

0: 我举一个老百姓经常举的例子，过年的时候，家里边但凡小孩也好，或者是谁也好，一不留神家里边菜一杯子，你会接一个什么话？
1: 岁岁平安。
0: 哎，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往往就是这第一句话，而不是说谁啪嚓一下菜一杯子。
2: 选择的时候会困难。我们其实会有决策的困难。
1: 对，我点个外卖都点半小时，真的不知道选择什么。
2: 我们决策上
1: 心里爽不爽，心里爽不爽
0: 还不够爽。我们这种方式一定要跟打那个打牌一样，要加倍，超级加倍。好了，
1: 是。那么提到一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和焦虑，包括内耗，也看到此刻好朋友听众小金鱼0VAR0想问一下刘主任啊，他说呢，那焦虑包括还有一些抑郁这方面，如果去医院能去治好吗？能去痊愈吗？是不是要看程度啊？
2: 没错，是的。就是其实前面主持人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界定自己要不要去医院，
1: 对，
2: 如何去自我去识别我们的情绪是不是过度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识别是第一步。我们得有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学的知识吧。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这档节目可能也最重要要传递这些，对吧？就大家能够去识别自己的情绪有没有超载，有没有过度。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再看，如果真要去医院的话呢，那我们说刚才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治愈，是吧？有没有可能好转？我想呢，其实也是分度来说的啊。那么通常呢，在一定的程度下，我自我也有调节的能力。
1: 对，
2: 就像刚刚其实主持人也提到了他自己的经历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适度的焦虑其实会促进他去面对焦虑，面对压力。那么过度的话，那有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身心的问题哈。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心理韧性的，
1: 对，
2: 叫心理咨询门诊，心理治疗门诊。
1: 是专门的。
2: 对，那个是专门的来做心理咨询和治疗。而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专病诊疗的门诊呢，实际上是来做评估、诊断、定方向啊，给决策这样的一个就是相对短平快的一个这个就诊的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区分，而不是说哎，我需要做心理治疗了，我需要心理疏导了我去挂心理科的门诊那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得知道有一个是看病的门诊，有一个是专门做心理治疗的门诊。而看病的门诊也分得很细。就是大家都可以上微信公众号去搜，然后呢也可以去预约因为现在的这个很方便
1: 哈，
2: 包括还有互联网医院等等一系列的设置。那最近呢，我们医院还开设了一些国际医疗部的门诊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哈方便便捷的一些诊疗的模式在不断的去开展当中所以我不知道我解释得清楚这个问题没有？
0: 相当清楚。更多详情，各位请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详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是吧？
1: 是的，
0: 好的啊。当然，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现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确实在网络上传播，现在各种各样的鸡汤啊，各种各样的口味大家已经喝得快满意了。那么哪一些鸡汤是真正的心灵鸡汤？哪一些可能略带营养过剩呢？来，康养捉妖记。
3: 网上养生杀平忙，说法万千费思量，
4: 到底靠谱还是谎？邀请专家细端详，
3: 去伪存真抓重点，守护健康不踩坑。
4: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康养捉妖记。
3: 康养捉妖记，
5: 谣言你哪里跑？
0: 康养捉妖记啊，关于网上的一些关于心理方面的问题啊，是真是假，是黑是白，是对是错，请我们的刘主任帮我们辨别一下啊我们看到网上有人会说了，说这关心到孩子心情不好啊，都是学习压力造成的啊，成绩给他搞好了之后心情自然就好了，不要管这个靠谱吗？
2: 实际上成绩，对吧，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提到，就是孩子或者说是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的功能体现的，对吧，学习成绩好，学习效率高这个我们说是功能的体现之一哈。那实际上还有一些维度我们会忽略掉，比如说孩子自己主观的这种感受，实际上这个就回到了我们今天世界健卫日的这个世界主题，倾听，对吧？倾听亲历者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过孩子他去表达过他内心的感受、体验，然后他遭遇的事情，如果这一些都没有， 啊，那我们只看成绩是不够的，对吧？
1: 要了解他负面情绪的来源在哪儿，根源在哪儿。
2: 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不仅仅在

0: 学习，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个人的这个视角看到关系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人际关系怎样。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对吧哈，他们可能一心扑在学习上，但是未必去关注他身边的人，
1: 嗯，
0: 或者人际关系。
2: 嗯，
1: 是
0: 啊。同时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网络对吧，
1: 嗯，
0: 游戏，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增加了他虚拟社交的这种可能，而现实的这种社交是缺乏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从多维度去看孩子，
2: 嗯，
0: 从他主观的这个部分他的体验，同时去看到它功能的部分，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它的人际，
2: 对
0: 对吧？啊，因为人际呢，它也有可能成为它压力的来源。
2: 嗯
1: 嗯
0: 啊，因为有些孩子说，嘿，有人对我好像怎么样啊，针对啊，或者说孤立哈，啊，或者说霸凌啊，
1: 嗯，
0: 等等，这一系列呢，它会成为孩子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2: 嗯，
1: 没错，
0: 啊。但同时呢，如果有情绪问题的孩子呢，他也往往会形成人际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哦，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可能会暂时的回避，
1: 嗯，
0: 我不要去社交，哈，
2: 嗯，
0: 然后呢，我要藏起来，不要让别人看到我的情绪，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加重了他的情绪负担，同时又加重了他人际的问题，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学习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说情绪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注意力，
2: 是
0: 记忆力。啊，当然这是暂时的哈，
2: 嗯嗯，
0: 就是说过载的、过度的这种情绪，它会影响我们注意力。例如说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不够集中。
1: 对，
2: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学习效率。
1: 嗯，
0: 啊，
2: 嗯，
0: 那这就影响到了它的功能。
2: 嗯，
1: 所以诸位家长想一想，您今儿出门啊，跟您爱人吵架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你也不走心。
2: 对，
1: 一个道理嘛，
2: 嗯，
1: 所以没有这样要求孩子。
2: 是，
1: 我们小时候就被要求，有时候我爸就跟我讲，哎，怎么这次考试没有考好，怎么回事？他就没有问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要跟他说实话，因为隔壁吕杰也没考好，我就没抄好。所以
3: 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
4: 所以刘坚奇，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网上，就是社交平台上，会有很多网友会跟你进行互动，那你觉得他们更懂你吗？
5: 我觉得他们肯定不太懂我，
6: 比较懂他的外貌，
5: 只是
4: 为什么
5: 因为我跟他们就是不认识嘛，然后
4: 那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
5: 开玩笑
4: 会让你获得情绪价值吗？
5: 我觉得是有的，就感觉还说的他们发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4: 那会让你迷失自己吗？飘了啊，
5: 不会，
4: 有这么多人喊我老公，你们这些庸脂俗粉都配不上我，会有这样的？
5: 不会，不会，不会
4: 啊，不会，
5: 不会。
2: 你这么问他，他就觉得他居然会说不会了
4: 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会有这么多人？我说哎呀，我说都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我说就不要把人家吓着了。对，我说再说了，我们跟人家吃饭能聊出什么东西来？有代沟，你知道吗？
2: 嗯，
4: 就是我都是这种，就是娓娓道来的去劝他。像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就是说你也不照照自己，你怎么这么猥琐啊？什么都是这样的，对。
2: 你讲话也太肆无忌惮了吧。
4: 以前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讨厌，现在发现真的有很多中年油腻男人，他的这种油腻是到骨子里的，你没有办法去，他可能也不是坏人，但他就是嘴巴油腻。
2: 这种人你是现实里认识的多还是网上认识的多一点？
4: 现实里面接触的比较多，
2: 所以你反而觉得网上的网友可能会更懂你一些。
4: 对，最讨厌的就是比如说吃饭饭局啊，今晚上吃饭呢，我说好嘞，他说带两个女孩来，我想说我又不认识可以一起吃饭的女生，他们可能以为我认识的女生很多，带两个女孩来，我就说那我不去了。对，然后还有关键是打球也会说，哎，打球啊，我说啊，他说哎呦，这个男的打没有意思，喊两个女的来吧，我说你有病吧，啊，我喊两个世界冠军陪你打。打不死你，对不对？他觉得跟男的打没有意思，就是真的，就是现实生活里面这样的邀约比比皆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网上的那些就是彼此间特别的萍水相逢啊，或者蜻蜓点水，或者很有边界感的那种问候和相处，我觉得反倒更懂我。
2: 你知道吗，杰嫂儿？刚刚这段故事发生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在哪儿吗？
4: 在哪？
2: 是为什么你都会认识这些人？
4: 那上了年纪了，我跟你说，男人上了年纪，很多人都会。

0: 变得，
1: 我不信杨洋老师会这样。
0: 你以为杨老师不？杨老师没有受过这样的骚扰啊？只不过杨老师做
1: 不，我说杨老师像骚扰。
0: 啊啊！杨你别看杨老师看起来就是狂放不羁，对吧？狂浪
1: 啊！对，
0: 但是其实他骨子里面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他也怕。对，
1: 你的意思是他说有贼心没贼胆喽？
0: 没贼胆是真的，但有没有贼心我不知道。对，
1: 我反正个人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
0: 你还年轻，你没有到这个油腻的阶段，你身边的朋友也一样。
1: 我身边的朋友都很优秀，他们没有人是油腻的。
0: 再过20年就有了，就有了。
1: 哦，你要这么一说，我这次遇到一个朋友在北京。

0: 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
3: 值得你的寻找，
2: 我
3: 期待你的依靠。
2: 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3: 风华正茂。
4: 焕新发声，风华正茂。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5: 大家好，我是张端。
4: 欢迎两位。
6: 大家好，我是荔枝，好久不见。
7: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4: 欢迎两位啊。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网上的朋友和现实中的朋友哈。

0: 我不知道，可能就还没有遇到那个就是可以让你就是谈恋爱的那个网友，对吗？嗯，应该是吧。啊，荔枝会吗？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嗯，我不接受这种，其实。嗯，
1: 杰斯尔会吗？
0: 年轻的时候会，现在真的就现在看他不是说你找不找得到，是说你愿不愿意。哎，对，嗯，年轻的时候或许会愿意，现在是真的不愿意。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在发现就是他们的那些套路在我看来都极其之幼稚。每天早上一醒来说嗯醒了什么之类的，我说我醒了关你屁事啊。
2: 你这个真的很难沟通，人家给你问声早安也不行啊。
0: 早点睡觉了，晚安。不，你睡吧，我们还没睡。我要到三四点钟才睡。对，就是感觉就是没有必要，因为什么早上第一起问候，晚上就是把两个人捆绑的死死的，然后还有什么今天下雨了你有穿衣服吗？记得吃饭啊。我说我又不傻，我怎么会不记得吃饭呢？
1: 老师你是浪漫节约体。
0: 不是，年轻的时候吃这一套，现在就觉得说哎呦，说这感觉这些套路都非常的肤浅。对，
1: 那你确实不太适合。张端老师现在还处在就是吃这种套路的年纪。
0: 不叫吃这种，这不叫套路，这是基本的礼仪和礼貌啊。那还不如转账。你这个就要套路。真的吗？你这个才叫套路啊。是，所以张端老师现在还处在就是能接受网恋的年纪吗？
1: 不是，从原来到未来。
3: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为青春留一盏灯，为青春开一扇门，等的是年年故人。 听的是岁岁心声。
4: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因你而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和抖音英超联赛账号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哈，今天是要调休的一天哈，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参与到我们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哈。一首歌的时间，各位如果你们能够获得我身旁的这一位
2: 励志
1: 评委的认可以及杰斯老师认可，或者我三票当中两票，就能够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好，我们今天就来接热线哈，02596911转二号键。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来自哪里？
3: 苏州。
1: 苏州的朋友哈，之前打过电话吗？
3: 你还记得吗？
4: 你还记得吗？
1: 记得眼下。你有什么一个关键词能够让我就是稍微回忆一下？
3: 基本上是没有的。
1: 你当时唱的什么歌？
0: 对啊，没有关键词怎么会别人怎么会记得住呢？
3: 嗯，外婆的澎湖
0: 啊。
1: 啊，有点印象。
0: 对，我有印象，
1: 因为唱这首歌好像只有一个人所以我略微是有点，但是当时好像是没有给你毛毯对吧？
3: 嗯，
1: 给你毛毯了吗？
3: 上次拿都是在一个月以前吧，差不多。
0: 嗯，
1: 哦，居然给了啊！不不不，好的，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3: 外婆的澎湖湾。
1: 换一首吧，我觉得我们不能两次都唱同样的歌，
2: 的
1: 对不对，杰斯老师？
3: 不是，我第一次唱的不是那个再见吗？然后呢？
0: 谢谢。啊，
5: 这唱的又好听，杰斯老师，所以你们的歌一定要保留
0: 啊！好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5: 我今天想唱那个他。就是游本上去世了，我想唱他的那个《鞋儿破我儿破》。
0: 好的，
5: 可以呀、
0: 啊。济公新传的歌
1: 啊，游本昌老师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1: 好的，
0: 来吧，
1: 有请。嗯。
5: 开始哦。鞋儿破，帽儿破，

0: 无烦无恼无忧愁，千帆跌覆心头走，走啊走，乐啊乐，
1: 哪里不平哪有我，
0: 哪里不平哪有我，鞋儿破帽儿破。

0: 超女啊什么之类这种类型的。
1: 对，她的旋律特别的好。
0: 对， 对，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你是偶然听到我们节目还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呀？
2: 最近是偶然，以前是经常听那个八九七。
0: 那你现在是，你是以前上大学可能在南京，后来在扬州工作还是？
2: 我以前上学就在扬州，但是我以前经常就听那个101.1和八九七。
0: 啊，原来如此。好的，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我不知道你结婚没有。
2: 还没。
0: 好，那这个话题我可以问你，就是我们今天前面9到10点聊了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觉得网友和现实朋友的一些区别？那我想问的直白一点，请问你接受网恋吗？
2: 可能10年前我接受，可能目前不太接受。
0: 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就目前来言，可能就是我比较理性一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网络上的朋友跟现实的朋友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于你个人而言，你觉得不一样体现在哪里？
2: 不一样体现在可能有些话你不能对身边的朋友说，但是可以对网友说。但是你真正有一些事情的时候，网友是非常不靠谱的。
0: 啊，我理解，就是在生，就是网友只能作为生活当中调味剂，但是主菜还得是靠你现实生活当中这些朋友才可以。
2: 对的，对的。
0: 好的，了解了啊。那每个人的观点确实不，但是跟杰斯老师非常像，就以前可能可以，现在
1: 是
0: 不太能接受了。
1: 对，
0: 好，我们来投票吧，来，杰斯老师，
1: 我给过，唱得很好。
3: 哦，我觉得他的嗓音有点像暖男音啊，就是那种偶像剧里会有的那种。
0: 对对对，
3: 我也给过。
0: 那这票我也给过啊，恭喜这位老听众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我们导播老师你的通联地址。我们继续来接热线025-969-111转播2号键。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英超联赛抖音号进行同步直播，在我身旁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评委荔枝同学哈。各位呢，如果想要再进行我们抖音上的互动，也可以登录到我们英超联赛抖音号当中，还来评论和留言。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一路热线。你好。
4: Hello。
0: 你好，来自哪里的同学？
4: 你猜吧。
0: 不好意思，收费。
1: 张老师，你要好好猜，我跟你说。
0: 你是，要么南通的，要么镇江的。
4: 对，南通。
0: 啊，南通，
1: 你猜对了，厉害。
0: 南通，我来猜猜地区啊。你是海安的吗？
1: 对。
0: 谁是小紫姐姐？
3: 小纸吧。
0: 小纸，
1: 对对对啊。
4: 对，小纸姐姐。
1: 好吧啊。
4: 背历史，说白了。
0: 哦，背历史啊！对对对，想起来你是谁了啊？
1: 虽然我记得你，但是这一票我保留。
0: 啊，这票因为你声音太小了，我们没有太听清，所以这票我可能要保留一下。
3: 感觉有点不满足，下次可以大点声，然后让我们听的一个就是。
0: 你下次要不就是背点历史给我们，也可以啊。
4: 可以啊，我这边正好旁边就有历史书，你们要听吗？
0: 啊，不，我们留时间给其他的朋友们，谢谢。下次我们可以再背一下啊，没关系哈。来，025-969-111转播2号键，我们下面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5: 盐城。
0: 盐城，我听你的声音感觉你不超过10岁，
1: 像小学生。
5: 正好十岁。
0: 你几号生日啊？
5: 啊？
0: 你是几月几号生日？上学的时候可以带在身上哈，防止着凉。来，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记一下你的通联地址。
5: 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啊，谢谢您嘞，哎，好嘞。啊，我跟你讲，小朋友真的特别有意思。我今天下午还去看了一下我同事，他刚刚生宝宝。然后生完宝宝之后，就因为才10几天，就那个宝宝就是一点点大，就在面前就会觉得哇，就是他能长成一个1米6几、1米7几的一个那么大个儿，觉得好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非常可爱。
3: 你知道我小时候有多社牛吗？
0: 啊
3: 啊！我小时候是孩子。

0: 抖音端英超联赛留言说，卧龙说白帽子的是刘真奇吗？
1: 哦，天哪，救命！
0: 白帽子的是李希智，你别把性别搞错了哈。对对对啊，来，我们下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2: 大概谈了一年多，后来两个人就异地了，异地了大概五六年，所以说在去年的时候才修成正果。
3: 那我想问一下，异地五六，那你应该是九五后左右对吧？
2: 对的，对的。
3: 哦，那跟我差不多大。我想，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异地当时多远的距离呀？
2: 1400多公里吧。
3: 哪里和哪里？
2: 江苏跟重庆。
3: 我要去看的最远，就是真的。我跟你讲，就是这首歌照进了他们爱情的这种现实。哎，所以我特别想好奇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异地恋你们能坚，因为很多人异地恋都坚持不下来，包括我本人其实并不是非常赞同异地恋，因为我觉得太难了。但真的有人能做到，就是你觉得你们能做到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要信任彼此，当然最重要的肯定是要互相爱着对方，然后呢要给足对方信任和空间。
3: 给足信任和空间，就是你不会突击检查他在干什么什么之类的，
2: 就是他会让我安心，然后我也足够的去信任他，让他可以做到就是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往前冲。
3: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什么，每个就是感情里当中信任不是说别人问什么你给什么，是你主动告诉他你在干嘛，你现在有什么，就都是通过主动去表达，去给予一些这个信息和一些这种所谓的承诺，来给对方的一种安全感，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我觉得今天啊，你的这个故事非常这个打动我，然后呢本身唱的也很好，就这个歌和这个故事又非常的贴切，就从江苏到重庆1400多公里对吧，我要看的最远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对吧，这太完美了哈。那给你们送两条茅台好不好，祝你们一家人对幸福美满，然后早生贵子。
1: 早生贵子。
2: 好的谢谢。
3: 好，那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热线电话哈，记录一下他的通联地址，然后备注一下送两条茅台哈。杰嫂儿不在没事，这个事儿我就直接做主了，就对。好，我们半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通过02596911转播二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稍后见。

0: 我这个声音听了像饱经沧桑的40来岁的了，说明返老还童了呀。说明你今天打电话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是吗？对啊，因为所以我刚开始用比较这个懒散的声音。故意的，行啊，故意的，行啊。来，你要唱什么歌？今天，
1: 有何不可，许嵩的有何不可。
0: 来，有请。
1: 天空好像下雨， 我好想住你隔壁，下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苍天比世界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我的汗水往下淋，下天就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激凌，天冷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操心。如果你有事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秘密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

0: 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这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夏末秋凉里雨一点温热，有换季的颜色。后面就是重复了，我就不唱了。
1: 嗯，也没准备让你继续唱，对不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唱一段就可以了啊，没有说你唱的不好的意思啊。那至于你唱的好不好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各位评委老师来评鉴一下，跟你年龄差异最小的励志老师表达一下你的看法。
2: 哦，是因为上次

0: 端哥说你声音比较老态，所以这次特地选了个比较年轻的歌唱吗？他整个人就说话要唱歌，完全是梁志炫。哦，你上次说我不不不，然后是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哎，对，就是整个人有一个变化。是的，是这样吗？差不多吧。哦，为了你包，为了你这盘这个醋包了这个饺子的。那我这个不给人家这盘饺子，这老不合适了，是不是啊？那你给票吗？哦，但是我不给这票，因为我觉得太慵懒了，哥们儿，太慵懒了。我觉得这个在我心里应该是非常。
1: 就是甜蜜轻松一点的那种
0: 啊，了解啊。高一的同学应该是10010年还是11年出生的呀？我11，我们101都有高一的呀。那你是10还是11？
1: 我11的。
0: 11年，天哪！
1: 天哪！
0: 竟然有一天我会说出好年轻啊这句话。
2: 2011年，我刚刚拿下我们学校的第二次十佳歌手比赛的冠军。
0: 哦哦哦，
2: 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初二。

0: 行。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2: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你的生
1: 计。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0: 症状。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用一些激素类药物的人，那么他们就是选择蜂胶液一块服用的时候呢，就能够观察到让这个蜂胶液呢发挥一个很好的保肝护肝的作用，尽可能的呢去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1: 是的，很多用户朋友啊说这个第一次服用蜂奶宝感觉胃部会暖暖的，但是接下来之后呢会觉得和过去的自己相比，自己的五点发生了变化，像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这就是蜂奶宝能够发挥调理的作用。而且蜂奶宝能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放心服用。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

0: 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树，早上好。
7: 阿树，早上好。
8: 阿树，早上好。
9: 阿树，早上好。

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想了解一下香港游，我把链接发给你，你了解一下啊。11月30号出发，11月2号回来。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我们假期期间很多朋友还是加了阿树的启微的，然后启微的我们的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大家知道卖的什么比较好吗？很多朋友都买了那个黑松露酱，黑松露酱哎，一瓶20克，到手3瓶，才多少钱啊？哎，这价格我没看到，忘了，前两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性价比特别高，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下单。这么说吧，这个黑松露酱选自吉林的非常有名的非常好的那个黑松露，它的整个的价格在全网是最低的，但是品质是一样好的，就是索朗岛那个品牌，你去搜一下就知道了，买2送1，到手3瓶，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要链接你自己看啊。然后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有很多好东西，你比如说阿叔每天早上都喝的那个好喜奇的那个黑枸杞原浆，那配料表多干净啊，就是纯的黑枸杞原浆哦，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所以你想黑枸杞原浆对肝对肾对整个人的气色，花青素之王嘛，帮助多大呀，尤其是黑色啊，黑色东西对男性这个肾气的生发太有帮助了。各位男同志们啊，听我的没错，你买黑枸杞原浆每天喝一袋，一个星期之后，我都不敢说时间太长啊，我觉得短一点，一个星期左右，你就能有非常真实的感受。所以这男同志女同志都适合喝的黑枸杞原浆，多便宜你知道吗？1盒7袋，一盒是一个星期的量，5盒5个多星期才99块钱，10盒将近3个月的量才189块钱呢、啊。这是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才有的这个价格，而品质却是全网一样的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没有黑枸杞原浆，跟我一样每天都喝起来好吗？啊，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你说阿叔我想了解一下黑枸杞原浆，你就可以把链接收到，然后自己去选择购买。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加油加油！
1: 加油购物抽大奖，
0: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1: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0: 全益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2: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1: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2: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2: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
3: 那对我们这经纪人要求的是服务啊，或者说是你的就是能力啊，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4: 要专业性、
3: 专业
4: 服务性。
3: 专业我觉得可能
4: 还有是心理老师，或者说心理辅导员那种感觉。
3: 对，我觉得你的专业是最基本的
4: 啊、
3: 就比如说税费呀、房贷呀，怎么贷比较方便，怎么选择比较方便。我觉得是
4: 哪里有楼盘，这户型怎么样，
3: 这个是最基础的。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这个时候的话，比较大家都比较焦虑。其实我曾经跟客户探讨过，大家都特别喜欢房子上涨那个时间，虽然房价很贵，大家。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抱怨过，但是现在的话反而是
4: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能买到就赚到，买到就赚到，
3: 对。
4: 现在反而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停下脚步沉淀和思考的时候。
3: 你知道我现在手上跟了最长的时间的一个客户是几年吗？
4: 就是说他从开始想要买房
3: 到现在还没买，
4: 3年
3: 5年，
4: 5年前就看房子。
3: 对，5年前他看的房子当时是600个 W、能买个2房，现在600个 W 能买个4房。
4: 那他这么看下去的话就更不敢。
3: 对，
4: 所以人家说买涨不买跌。
3: 对，他呢是有房子住、只不过呢可能没有那么迫切，
4: 更简陋更简陋更简陋，以最便宜的方式买到。
3: 中途也谈过好几套房子，只是没有谈成，我觉得可能缘分没到吧。
4: 不过现在也基本上稳定了，
3: 最终
4: 好的位置的话，
3: 最终他跟我讲，他说没人跟着他了。刚开始还好多经纪人跟我一起抢，
4: 跟不住了，
3: 现在没人跟了。
4: 但你现在还在跟？
3: 我现在跟，其实也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每次看房子我都提前到，而且他特别喜欢迟到，所以说我现在养成习惯了。比如说他3点钟看房，我跟业主约3点半
4: 啊，往后推，
3: 然后我就3点钟在那边等。他只有一次提前了、其他都是迟到，就是他可能习惯性的啊，随口一讲我3点钟。
4: 你带着他看了5年房、
3: 啊，5年的房子了，我带他看了，现在目前有大概有至少200套房子了吧？
4: 天哪，就光这邮费都花了不少钱。
3: 对，有的时候没办法，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每个客户就能成交。
4: 反而你这个销冠，他不是说这一个月两个月就把这个事给办了，反而可能是很多年的一个积累的过程，顺势而下的。
3: 我近期我这一年成交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大概在跟了1年到1年半。
4: 哦，
3: 很痛苦，其实
4: 很累，很辛苦。
3: 对，
4: 心也累，身也累。
3: 但是我现在养成这种习惯，就是可能我感觉不到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每天的一个，
4: 就心里有一团火，哎呀，感觉明天可能就开单，明天可能就开单，就是非常有正向的期待。
3: 对，我每天都要给自己洗脑。
4: 哎，有这个正向期待就真的很好。
3: 我每天都给自己洗脑，
4: 你不能每天丧丧的说，哎呀，今天可能又开不了单。
3: 对，
4: 你要自信。
3: 我每天都给自己洗脑，然后我说，哎，快了，快了，努力，然后就会有得到回报的。
4: 他有的时候年底的时候请我吃饭的，请我吃饭，我就知道一年到年底了，该差不多呈现一下自己这一年的这个成绩。他无意间会说一句啊，今年我把那个商贷还了，或者明年啊，我把家里面就是30万的债也还掉了。
3: 在你这边，然后羞羞的傲娇了一下，是吧？
4: 对，就是轻描淡写的这么一句，哇！我说你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在那纠结，哎呀，我这60万的这个贷款或者60万的债怎么办呀？一眨眼，哦，今年还完了。
3: 所以我觉得你是我一个成长道路的一个见证者，
4: 我就是你的日记本，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就觉得他，你别看他辛苦，但他确实有成就。
3: 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哎，我不知道。
4: 我跟你说，人如果到这种境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3: 对，所有人，比如说我，
4: 你看你的痛苦在于那7个月不开单，
3: 所有人都
4: 不干活反而辛苦。
3: 所有人都跟我讲说，哎呀，你每天8点到11点，我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累，你知道为什么？每当我觉得疲劳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人家工地上这些工人，工作时间比我长，但是的话，你看现在收入的话还没我高。
4: 对，比我辛苦的人多得多呢，
3: 然后还没有抱怨。
4: 但是你天天这么忙，没有生活，你真的一点都不觉得
3: 有吧？我觉得
4: 有一些遗憾是吧？
3: 对，可能就陪家人时间
4: 也少
3: 一点。对，像我有时候基本上1-2年才回家一次。
4: 但好像做事业的人，好像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说今天去旅个游，明天去唱个歌，后天去喝个酒，好像真的没
3: 有。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啊？我始终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

0: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从小学城过来的人的话，就是别人走一步可能我们这边需要走个3到5步才能赶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我深深地记到我的脑，这个我
1: 行当，
0: 对，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做嘛。
1: 嗯，
0: 但现在目前的话也没有更好的合适的职业去，那只能是如何把这个行业然后做好做精，
1: 就是现在也还可以有市场有空间可以做，
0: 就是越来
1: 就尽量做得好一些。
0: 说实话现在就是越来越卷，但是呢我觉得你各行各业
1: 卷很正常，
0: 对，各行各业的话都会有一定的经验，
1: 他只要市场在，
0: 对，
1: 那就看谁能留得下来。
0: 对，所有的行业不都是所谓的阿巴定律吗？
1: 嗯，
0: 对，我觉得你只要用心去做的话，存在的。
1: 那这个房地产经济真的可以干一辈子。就比如说咱俩，
0: 嗯，
1: 起于微末时相识，你20几，我20几的时候认识了，
0: 对。
1: 然后我一路，比如说我可能没办法成为一个大富豪，但人的命运不一定。嗯、你认识的很多年轻人，可能等到你40、5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有大的这个房地产的投资。那么多人多了之后都找你。这都是半辈子的交情，当然都是你的资源和生意了。
0: 我觉得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不管每个行业了，不要过分的去焦虑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做好当下。
1: 嗯，
0: 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精，就如何服务好你自己的客户就行了。
1: 而且你们这行也不是吃青春饭。
0: 嗯，其实你说不是吧，也是
1: 要体力是吧？
0: 对啊，
1: 也不能光带看。
0: 我现在每天3万步。
1: 我的妈呀！
0: 啊，每天3万步，就是还胖，是因为，
1: 那你以后
0: 饮食不规律，
1: 人到中年怎么办呢？
0: 人到中年
1: 没体力了怎么办？
0: 可以走规律。

0: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集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